0: 或者是场所啊，能够让它这个规范落实这个安全要求。
1: 实际上在这方面呢，我刚才听那个邱局长讲的，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一个呢，是我们通过这种双随机公开的方式，对于这些这个进行实地的这个检查。
0: 就这样，实际上在咱们能不能给他再推一把，再监督一下，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快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韩江区啊，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广陵区这两个地方啊，咱们能不能一起来让他这个面貌能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让它快一点。
1: 好的，就针对现有的这个目前片子里面反映的问题呢，我想我们下一步的话呢，是需要联合相关的部门，这个进一步查实，同时的话呢进行处理。当然了，也不仅仅这个就是这些，我们想呢也举一反三，以此为鉴嘛。那么也想呢，通过这次的这个针锋热线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在活动以后的话呢，我们也联合13个市。对这个相关的这些场所进行一次这个清体摸排，那么对于此类同类的问题的话呢，这个尽快处理，那么也是希望给老百姓一个安全这个一个活动的场所。
0: 好的，
1: 谢谢
0: 黄处长。期待监管部门能够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对审批许可与实际运营两张皮现象的及时能够进行纠偏，加大检查巡查的力度，让我们群众的运动环境安全有序。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体育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65888。各位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大家所反映的问题，此刻我们来听一听正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攀岩、潮玩运动等新型健身业态不断涌现，群众体育形式日趋多元，安全与合规是不可。

0: 对外开放的这个职能。
1: 嗯，这个产权单位是哪里啊？
0: 现在就是体校，
1: 就
0: 管理单位
1: 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一直以来，一开始建的时候
0: 一直以来就是体育局，到目前也是体育局。
1: 所以您认为我们作为体育局的话，如果作为场馆或者是作为训练场地，由体育局说了算是吗？
0: 嗯，这个肯定是这个也不完全是。

0: 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体育场地设施也拿出来向社会开放，多种渠道，群众的高品质的体育需求肯定是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
1: 嗯，张院长这个刚才讲的特别好，就是要合规合理还要合情啊。好的，这个确实有很大的这个探讨的空间啊。这个事件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个案例啊。好的，希望能够更好的解决，而且快速的能够满足我们群众的这个。
2: 1月1号开始啊，常州奥体游泳馆就把这个政策给停了，就把早晨这个时间，连同到10点这个时间全部变成了专业队训练。
3: 那也就是说，现在10点之前在暑期它就不开放了，对不对？对你们？
2: 对，不开放，不对公众开放了，只做专业队培训。而专业队训练跟那个做私教培训，就是盈利性的私教培训工作。那么这个就很异常了，变成了到了暑期反而这个对公众开放时间就变短了，而且在过了10点以后，对外开放的时间也有好几个泳道还是用作私教培训，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专业队训练，就是私教培训。那么我们呢也理解，就是游泳馆的成本也比较高嘛，游泳馆搞一些私教培训，补贴一些成本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个游泳馆的时间培训时间过于的去挤压老百姓的公众的这个锻炼时间的话，就觉得不太好了。而且每天听到的时间达到3个多小时，而且在公众开放时间还同时也在搞这个私教培训。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游泳馆要做好这个收费培训和公众开放的一个平衡工作，
3: 就是要做好一个统筹找。
4: 实际上是游泳场馆特别是暑期泳客们十分关注的这个体验感的问题，往往有集中在健身和培训这个关注点上面。目前按照体育场所的开放要求和技术条件呢，原则上是人工场馆游泳池人均啊不低于0.5平方。那么作为一个标准的游泳池的话，基本上是不超过500人，就是同时
3: 人均2.5，一个游泳场馆不超过500人。
4: 对对对，
3: 这其实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对吧？
4: 有的。
3: 好，
4: 但是500人呢，实际上看据了解，在这个高峰时间也算比较多的了。在这低下之下，人越少嘛，舒适感肯定
3: 就体验感会更好，
4: 越好。那么这里面呢，我想说，游泳场馆是一个大型场馆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目前呢基本上也是政府投建的，是城市配套的主要功能。公益属性啊肯定是主要的内容啊，主要内容是本质属性。但是现在大型场馆的运营，刚才我们连线的这位群众也说了，运营的成本比较高，财政的负担比较重，所以呢适度的引入市场化运营，这个增加场馆的造血功能，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目前我们江苏啊大型的游泳场馆基本上都是由国企产权和运营，基本上都是归了国企。这样子呢，他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水电气能耗人员成本，这些原则上呢是要他们自己自负盈亏的。夏季啊游泳的高峰，游泳的高峰，再加上夏季7、8月份呢，又正好是暑期，我们广大的青少年也需要在这个期间学游泳，这个游泳对他们而言呢，我想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的技能，更多的是一个求生的技能。但是这些情况呢，确实也不能损害，特别是过度的损害我们泳客的普通的健
3: 康。您刚刚做了介绍，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公益属性，是一个基础，对吧？但是它有平时的运营啊管养，的确是需要费用的。那我们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反对，但是大家关心和关注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暑假的旺期，我们如何能够做好两者的平衡，就是我们既能够保障我们公众大家这个游泳的体验的感受度不是那么差，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场馆能够经营好，因为它只有经营好，我们大众的体验感才会跟得好，对不对？
4: 是的。这个里面呢，我想从两个方面，就是大的，一个是从长远看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我们的健身设施、健身场所不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需求。那么这也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我想我们从一定的时间内还要做好场馆的建设和规划，特别是中小型的这个游泳场馆的建设。 但这个。

0: 这呢需要用地，要规划，哎，资金。我想我们体育部门和游泳场馆啊，也可以采取，特别是夏季啊，可拆卸的这个游泳池，增加服务的供给。从短期来看啊，我想一个就是我们体育部门和游泳的场馆要增进这个公益的理念，公益的理念不能过度的去商业的开发，我们的运营市场运营是为了满足正常的这个日常的运转，不是追求高利润化，不是追求高利润化，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所以刚才主持人讲如何平衡，
1: 对，
0: 我想这个平衡的点就是我们的运营主要是能满足我们基本的日常的这个运转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小点上面就是我们体育部门要加强和这个对场馆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场馆要做好培训的和开放的这个总体的规划，要提前公示甚至征求长期在此健身的爱好者的意见，对这个内容啊，在醒目的地方，要对老百姓的公示明确。我这个培训的时间，开放的时间，包括收费培训的这个泳道的合理性的安排，到期以后啊，要及时的恢复。不要刚才我们群众反映的担心9月1号，说还不一定。那这个既然明确的，应该按照这个严格的公示时间去执行。主持人，
1: 很多人的答案会是那一口浓香醇厚的酒，毕竟无酒不成席，而酒往往是带着记忆的。就像我们今年推出的这款马年纪念酒，喝过的朋友肯定也承载着您的专属记忆。在咱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马代表着奔腾不息的龙马精神。恰逢今年马年，这瓶马年纪念酒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推出来的。已经有很多会员朋友品尝过了，反馈来的口感都是很醇厚、很浓郁。今天告诉大家，限时福利回归，到手2瓶只要69的活动，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返场，带走2瓶马年纪念酒，只要69。想喝这款53度的酱香型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中秋节家里聚会的也可以整箱订购，1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打进电话。这瓶马年纪念酒摆上桌就自带贵气气场，瓶身通体中国红，烫金骏马腾云驾雾，寓意着马到成功。单是摆着就自带氛围感，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能拍赶紧去拍，只要69就能到手2瓶马年纪念酒，随时结束下架。一瓶的扫码价真的是400多的，现在给大家69两瓶，1箱6瓶才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好酒是有生命的，这款马年纪念酒严格遵循着非遗级别的12987古法酿造工艺，一年一个生产周期，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匠人们与时间的默契，是历经100多道工序的千锤百炼，每一滴酒都是岁月沉淀的痕迹。这款承载着吉祥与匠心的马年纪念酒，以最诚挚的价格等待着懂它的您。53度的酱香酒，古法工艺，烫金骏马，中国红瓶身，今天只要69就能2瓶带走，1箱6瓶只要199，赶紧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返场福利，扫码加一瓶要400多，现在只要69就能到手2瓶，抢到就是赚到，中秋家宴摆上大气不丢面，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

0: 陪伴有舒心，这里是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调啊，忽冷忽热就很容易感冒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进空调房间的时候呢，要披件外套啊。另外呢，也不要在空调房间里面穿拖鞋，就是光脚穿拖鞋也是非常容易着凉的。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抛出的话题呢是关于果醋的啊，很多朋友呢喜欢养生啊，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喝一些果醋呢？你知道果醋对人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有什么好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可以呢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下载大蓝鲸 APP 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听声音就听出来了，我今天感冒了啊，这大热天的感冒真的是特别不舒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这样一个大热天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开空调。

0: 周杰伦带来的甜甜的啊，听得真的是让人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好，接下来呢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甜甜的美食。哎，板栗上市了哦，真的好快啊，板栗都上市了。不过南京街头好像没有，因为板栗上市一般来说呢就是不用去看，用鼻子闻就能够闻到啊，远远的就能闻到那个炒板栗的香味儿。这里我说到的这个上市的板栗呢，是苏州的西山岛，这里的板栗呢上市了。生吃是脆甜的，熟吃是香糯的，被称为叫千果之王。哎，西山岛这边的板栗，那我们一起呢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吧。
1: 毛栗个大肉多，这个是酒家种啊。酒家松是皮比较薄，然后里面的栗子比较小，比较好吃，比较香。
2: 中午时分，在西山岛缥缈村，农户徐美琴正在自家山头用竹竿敲打枝头，一个个毛栗子应声落下。成熟后的板栗外形像一只绿色的小刺猬，外壳长满了硬刺。去年西山岛板栗种植面积达2323亩，产量超330吨。今年得益于雨水充足，板栗的个头比往年稍大，产量也有所增加。
1: 现在栗子是最好的，香糯软，很甜甜的。我们西山的农民啊，就是种点土特产，给苏州的老百姓带点那个口感，新鲜的口感。
2: 作为千果之王，西山岛种植板栗的历史极为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岛上最主要的品种是酒家种，因十家道友酒家种而得名。该品种肉质细腻，糯性强，还带有一股独特的桂花香，生吃最甜，熟吃香糯。成熟的板栗可生食，也可烘熟，还可烹饪成板栗红烧肉、板栗烧鸡等经典菜肴。
0: 哎，我真的很少听说啊，我们这边的苏州这边的板栗啊，还这个品种挺有意思，叫酒家种，十家道友酒家种，于是它名字就叫酒家种，啊，这个名字起得非常有特色，而且这个板栗呢，它我猜想它是跟那个北方的板栗不一样，它主要呢是用来生吃或者是。烧红烧肉，板栗烧鸡啊，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一些做法。因为你像我知道的，南京的陆河那边呢，他们也有一家是种板栗的，我曾经去过啊。那他们的板栗呢，叫菜板栗，就是可以做菜的这种板栗啊，吃起来也挺好吃的。然后我们在街头买的那种，炒的板栗，一般都是来自北方地区的那种板栗呢，它炒了之后它更糯。而且是那种软糯甜甜的那种感觉啊，上市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我们这边的板栗呢，现在上市，那么要到深秋的时候呢，北方的板栗才能够上市。好，说完板栗，再说一个跟板栗也差不多的糯性比较强的，吃在嘴里很香甜的粉糯的什么东西？你猜一猜，香砂芋，还有呢？菱角啊，他们叫元宝菱，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形象，长得像元宝。哪儿的香砂芋和元宝菱好吃呢？当然是泰州的了。眼下呢，泰州的香砂芋和元宝菱都成熟了啊，深受消费者喜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这边的宝贝吧。
3: 香砂芋是泰州地区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在靖江市马桥镇祖师村香砂芋核心种。

0: 酷似元宝，被称为元宝菱。这种菱角个头大，口感好，产量高，很受市场欢迎。
1: 这个菱吧，就是嫩的就比较脆甜的那种口感，然后老的是那种比较粉糯的，老人小孩子都喜欢吃，所以我年年都来买。
0: 花岗镇位于里下河地区，土壤肥沃，河网密布，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菱角生长创造了良好环境，加上科学种植和塘口管理，今年菱角又是大丰收。
2: 预制亩产3000斤左右，每亩利润3000元左右，收益是纯农稻麦的两倍。我计划明年再适当扩大规模，增加收益。
3: 你看这个收益是稻麦的两倍，谁不愿意种呢？对不对？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哦，好吃所以才有销路嘛。泰州的香砂芋真的是非常的粉糯，特别好吃。这个芋头啊，它就一定要干香干香的啊，反正我是喜欢这种口味，如果是那种水水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吃啊。就泰州的香砂芋真的做到这一点啊。另外呢，还有说到的这个元宝菱啊，形状也很好看。你看元宝菱也好，香砂芋也好，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苏州的板栗也好，它都是属于那种粉糯型的啊，这样的一些农产品啊，特别好吃，烧肉好吃啊，生吃不是生吃，就是单纯的煮一下也很好吃。哎，说到这个泰州的芋头啊，哎，泰州这方水土特别适合芋头的种植，芋头在当地的种植历史已有800多年了。整个全市的
4: 味等技术推广两种和科学种养模式，持续提升水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5: 我们把水面当作重要粮仓，依靠生态养殖两种培育技术，持续扩大水产品供给，丰富食物来源。
3: 这也是因为兴化的当地的地貌特色所决定的啊，当地的水面比较丰富嘛，所以呢他们要向水里来要粮要产出。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如果呢你在车上来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直接调到 FM95.2， 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播出。或者呢是通过手机来收听啊，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话题是苹果醋吃了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啊，果醋呵呵，不一定是苹果醋，苹果醋什么山楂醋还有什么醋啊等等等等，果醋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可能平时很多人都不太会喝吧。我平时其实喝的也不多啊，但是呢最近好像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啊，或者是刷到一些视频啊，说到哎，这个苹果醋对人体呢，血糖高、糖尿病、结石病的人群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有胃肠病的朋友要少喝甚至不喝。对对对，一点都不错啊，我觉得你们学习这些知识的能力比我都强啊，平时是不是也非常关注这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呢？其实食物与健康啊，它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说厨房其实就是一个药房啊。如果说你对营养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的话，你能够通过食物啊，把自己和家人的身体会调理得很好，这就很有帮助了，因为咱们中国人都知道药食同源嘛，对不对？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那距离阳澄湖大闸蟹上市还有多久啊？大家掐指算一下，今天8月28号，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大概在国庆前后就要上市了。那你是不是也很惦记啊？现在大闸蟹长得怎么样了？今年依然还有那饱满的肥美的大闸蟹在等着我们吗？那记者已经前去探访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上午，记者跟着蟹农来到阳澄湖的围网养殖区域，一只只膘肥体壮的大闸蟹在地笼里爬来爬去。
2: 这公蟹马上4两了，还有1层壳退完，这个蟹退完壳估计要5两5、6两。
1: 眼下的大闸蟹已经是张牙舞爪，力量十足，但越临近上市越得当心，因为大多数螃蟹还处在第4次退壳末期，还没有完全成熟。蟹农们不仅需要凌晨4、5点就要起来投喂，白天还得经常到围网区巡视。

0: 这种蟹还都还有一层壳，有的蟹还有两层壳。
1: 这层壳退完了已经这样子了的话，它下一次退壳应该还有个半个月吧。我看了大部分都是挺大的，都在差不多3两5、4两了，已经九月底左右陆陆续续上市。
2: 蟹农们说，虽然今年夏天经历了台风和三伏天考验，但得益于日趋完善的养殖设施，今年的收成还是有保障的。
3: 今年我们湖区大闸蟹的话，长势的话，根据往年对比，就是我们打样来看，规格、伤亡比例也是都要比去年要好很多，所以预估今年的产量的话，估计是一个丰产年。
4: 2020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推进活动将于9月下旬在昆山市八城镇举行，到时欢迎大家金秋时节到阳澄湖品蟹尝蟹。
5: 已经提前宣传了啊，欢迎大家到阳澄湖来品蟹尝蟹。谁不喜欢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最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是非常的美味啊，当然价格也不菲哦。好，那么前几天呢，在宿迁市洋河新区洋河镇下洼村啊，77岁的夏成兵从家里的柜子里搬出了几本泛黄的账本儿，这个本子的边缘啊都已经卷起来了，但上面记录的一笔笔账依旧是很清晰的。这些跨越数十年的家庭收支记
6: 的三间老屋说，当年盖房时材料都是一点点凑出来的，后来砖头不够用，还找亲戚。

0: 第一个要有当事人来申请，或者说我们要有客户来申请。那么客户在申请的时候呢，一定要提供自己本人的身份证。其实这个身份证应该是要进行一个原件的核验的。那么在提供了身份证，包括提供了联系电话，以及提供了准确的地址以后，联通公司应该是进行一个系统上的一个叫申请，然后呢一个报批，然后再有一个叫派发工单。我们讲应该有一个叫派发工单，把工单呢派发到这个自己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名下，然后由这个工作人员上门进行一个安装，然后再进行一个调试。事后呢，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应该有一个反馈，就你将这个工单报给你这个联通公司的系统，然后将这个工单报结。这个是在安装过程之中，联通公司这个记录留存到案，同时要对于这个户立刻进行销户。有了这些证据以后，不管是将来被维权还是自己要去维权，都有证据来加以保存了。
1: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作为用户是可以跟运营商进行沟通和协商，提出自己合理的诉求、合理的主张。当然如果说协商不成，也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1: 好的，各位，谢谢于律师的法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6: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这卖水。

0: 发现，对房屋进行核验，并将问题及时告知买房人，是中介必须要履行的责任。
1: 要检测的，
2: 对，
3: 就是拍了照片也要给买房人看，
1: 那肯定啊，你出了问题不他就找中介吗？他不可能找房
3: 子，因为他当时他不确定那个是不是漏水，他觉得可能只是个裂缝啊是什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也给买房人也要？
1: 对，这个肯定要去讲的。然后一般来说我们会跟房东说，让房东先处理的。这边有那个房子，他那边他不是漏水，他是潮湿太硬了，我们都是过去自己房东就给他抹灰。
3: 哦，你们就是也负有一个检查的责任吗？
1: 对，肯定要有权告知的。
4: 在我们平台上买房，就是说我们只有一年的质保在合同里面明确了会有的。如果说一年之内有漏水、渗水，甚至房屋结构有改动的话，我们是有赔偿的。如果有隐瞒，我们是这个会受到连带责任的。
3: 必须要告诉我。
4: 必须。
3: 就算你当时看到那个迹象，可能不一定是漏水，但是
4: 有
3: 隐患。
4: 还有很多像业主

0: 省外的大学毕业
1: 对对
0: 生，
1: 对，
0: 对吧？那他这种
1: 对，
0: 情
1: 他
0: 况
1: 目
0: 呢？
1: 前，他这种情况的话，是，就是根据我们的政策，首先是年龄上，只要他的年龄是在35周岁以下，属于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那他在我们这个政策期内来我区的企业工作，并且在企业就在盐城啊。

助于这个表述啊，是最紧密的，就关系没有比他们更紧密了。这种供应链，供应链是什么呢？重点是汽车、能源啊。那么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150亿美元，你看这什么概念？它超过了，基本上超过了中美的这个贸易额。那么其中加拿大71.7%的出口是依赖美国市场，这是第一个叫深度一体化。第二个，安全同盟的基石，两国呢这个共享世界最长的不设防的边境，就是不设防的相互之间。那么依托的是什么呀？北美防空司令部还有五眼联盟，实现他们军事跟情报的深度绑定。而价值观跟历史渊源呢，它又构成了一对特殊关系的轴心。所以你看，双方是不设防的这样一个边境线，它变成了安全同盟的一个重要的基石。这也是美国不断的敲打加拿大的主要依据，就你什么都靠我，靠我罩着你，我现在就打压你。还有第三个，所谓的制度性互信。什么是制度性？就是长期以规则为基础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即便存在摩擦。比如2018年，就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经有钢和铝的关税，但是呢，他们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盟友的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呀？这叫制度性互信，信任的机制始终被认为是双方的关系的

0: 深化跟咱们中国、东盟、欧盟之间的合作，同时呢，也借这一轮危机来倒逼国内改革、减税、住房、能源自主，同时大幅度的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啊。目前依赖多少？大概是70%，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是70%，但是逐步逐步它在下降，而且有下降的趋势，这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做法啊，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那么加拿大硬刚美国，问题是你刚不刚得过呀，对不对？你这个底气是什么？你手里有什么这个我们说一些反击的手段吗？这个话题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程教授一起来探讨。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块8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晚上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还睡不好觉。那么有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用了不同的通便产品，但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啊，8块8的活动能体验多少呢？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

0: 那么在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呢，越细化越好，越具体越好，越可执行越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少玩手机，而是说每天具体到每天，比方说是做完作业后可以晚几多少分钟，还是说固定的每天晚上是可以晚多少分钟，然后具体的完了之后呢，手机要放在哪里，有谁保管，可能这些规则呢越具体执行起来可能就越清晰。然后呢再把这个契约我们要把它写下来，就像一个合同一样，家长要签字，孩子也要签字，然后设置了这个违约之后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也设置一个守约的一个奖励，比方说跟孩子约定好，如果说你违反了这个约定， 我们下一次的时间你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就要减少10分钟，而不是一个过度的一个惩罚，比方说罚他一周不能玩，这样可能会激起的孩子一个不良的一个反应。那么奖励也是，比方说我们做到了，我们这一个暑假或这一个月我们都做到了这个约定，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奖励，是约定好给孩子怎么样，孩子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奖，这都是可以跟孩子去沟通的。但是这个奖励也非常重要，这是这个奖励 才能让他坚持下来，对吧？所以这个奖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那么还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也要做榜样。如果家长自己一直在那玩手机不离手，那还要求孩子不玩手机也很困难。所以咱们要建立一个，在家庭时间内或者是家长回到家庭环境之后，至少在孩子面前咱们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段要少一些，共同约定，比方说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玩手机， 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约定的。其次呢，我们也会推荐，就是你不让孩子玩手机，他每天做什么呢？我们要有个替代性的一个行为，更多的一些亲子的互动。

再有呢，就是你看它有这种结块的情况啊，那说明我们这个储存有问题，储存的环境不好，挂面已经受到污染了，那也不要吃。再有呢，看到颜色啊，明显变黄了，明显变暗了，我们正常的挂面是什么颜色呀？是，一个是买一个正规品牌的，再有呢，也是尤其是一些家庭主妇们，可能经验更丰富一点啊，有意识的可以去闻一闻，感觉一下。还有呢，就是干货的调味品，这个大家可能平时不太容易关注啊，像辣椒粉、八角、陈皮这种干货的调味品，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这样的一种调味品。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用量少，所以大家往往不太容易去关注，可能就跟干的挂面一样，一放很长时间啊，用的时候我拿两个出来用一用。所以大家呢，今天之后要有一个意识啊，这种家里的调味品你用之前稍微也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桂皮表面呢啊，有没有一些斑点的污点呢，你闻一闻那个八角的味道是不是还很香啊，这个是能感觉到的，大家要留意。再有呢，就是乳制品啊，乳制品牛奶啊，如果这个奶牛它吃到了被污

0: 在家伺候他，他扣、
1: 哎、
0: 扣子都不会扣。
1: 这是23年，
0: 哎、
1: 23年的事儿。
0: 1月1号，对，三年里八个月，那孩子呢、
1: 啊、
0: 在南理工上大学，当时第一年也没有什么能力，他还好，勤工俭学，没有我们什么负担。
1: 啊、
0: 那个就是我还要交社保的，但公司呢，他是给我老公交了社保，
1: 嗯、
0: 啊，然后呢，每个月是。每基本工资2500一个月，
1: 嗯，
0: 然后当时一个月呢，公司他去申报工伤的，好像是没通过，
1: 嗯，
0: 然后我呢，不是1月1号出的事情吗？
1: 嗯、
0: 我到9月份
1: 不没通过是这样，我多问一句，当时呢、
0: 哎、
1: 不是说在争执的现场人就倒了吗？脑出血对不对？
0: 对
1: 后来、
0: 哎、
1: 那去那个医院的时候，最后查有没有具体点儿，医生说有，比如说形成一个具体的结论，这个病因是什么？
0: 病因也很多。可能呢，就是他当时疫情期间嘛，劳累过度也是个因素。
1: 啊、
0: 然后呢，自身呢又带点血压，也有个因素。
1: 哦，他就血高血压是吧？
0: 对。
1: 啊、
0: 哦、啊、哦、因素、哦，对。然后不是他公司申报没通过，那也我也知道。然后我是从1月1号到9月份一直在无锡90市医院，然后江一中医院。
1: 这些不谈的，这些不谈的，这都是过去的事儿，而且没申报成功，现在也没，这都3年了，也没机会了，早就过时效了。那您找我现在想问什么？您说来。
0: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老公今年11月份退休。
1: 11月退休，
0: 他年龄是到了、
1: 啊，
0: 但是他交的社保还没有到，啊、他只交了那个149个月，就等于说还差2年7个月的社保没有交，
1: 差2年4个月啊。
0: 对，医保
1: 比较麻烦，
0: 还要更多。
1: 那比较麻烦啊，就是。
0: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1: 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那你这个问题你。

0: 打算这是就单位其实是给你老公交的，但是他是什么到这个单位上班晚呢还是什么，所以他没交够十五年呗，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他马上退休了，但是社保没交够十五年，就是这事儿呗，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们你去有没有去那个江阴的人社局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他说的要么就是说单位如果不办交的话，你可以领失业金，领失业金的同时你再交社保。
0: 但是你再交的话，就会不会变成灵活就业呀？
1: 他也没说。
0: 不不，你要不是没有责任的。
1: 哦，
0: 对，是这个意思。当然，尽管之前公司也垫付了医药费等等，对不对？啊，我觉得那个你老公所在单位其实做的也挺好的，但是咱们真的现在就是说。到了最后要退休了，所谓了断了嘛，这个时候对不对？咱们就谈条件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就明确。那我先告诉你，你内心要知道。至于你明天去怎么谈，那你自己考虑好。对，那你如果明天你就能谈下五十万，那公司愿意给，那我没有意见。我不能跳出来跟公司说你不要给啊，我不会干这种事，对不对？但是关起门来，咱俩说，你是不能跟公司要一分钱的，其实。
1: 嗯，
0: 就是人家会计如果跟你说所谓的了断，就是反正给你办个退休的手续，对不对？那就可以了，公司是可以一分钱不给你的。你什么误工费，你什么后续，你老公后续的退休的以后的生活保障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人家公司都帮你们报了那个工伤了，由人社部门认定你老公这种情况根本不是工作原因造成的，知不知道？是什么？是你老公自身疾病。那如果是这个结果，工伤能评下没评下，就证明公司没有责任。那公司没责任，凭什么赔你钱呢？对不对？你凭什么跟公司要钱呢？
1: 嗯。
0: 所以现在会计找你一次性了断，我猜也不排除说公司其实准备了一笔钱放在那儿，对不对？那么如果公司也愿意，你生活也需要帮助，大家这都也没有强迫公司，也没有讹人家钱，对不对？那么公司愿意情况下，这是好事儿。啊，也缓解你燃眉之急，这是好事儿。但是你心里要有数，其实公司是可以一分钱不赔的。
1: 嗯，
0: 哎，咱们心里要做到有数。
1: 明白。
0: 哎，那么我觉得一般会计会主动跟你说过来做个了断，那可能他是有所准备的。
2: 我觉得对。
0: 哎，
1: 对，我明白。哎，对。
0: 就其实重点是这个问题嘛，是不是？就钱的问题嘛。啊。
2: 我说
1: 了，对对对，是的，那就是说我也只能他公司是出于人道主义，法律上是没有责任的，
0: 没有责任。法律上你现在回头你说咱们就说哪怕就是小东不行的，我要起诉他，我趁我老公那个什么退休，还现在不没退休，十一月嘛，对不对？趁我老公退休之前起诉他，也没用的。就是你咱们起诉，不，咱们要钱也好，起诉也好，核心是什么？咱们能够证明在你老公发生的目前的这个状况的情况下是由于工作原因或公司过错造成的，咱们得证明这个，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老公这个情况是因为工作原因或公司过错造成的，那么他就当时评工伤应该就评得下来
1: 啊。对，
0: 哎，所以我判断就是其实咱们是没有理由找，从严格来说，从法律上咱们是没有理由找公司要一分钱的啊。但是如果公司有这个，对吧？像你说的人道主义，你这个原来在公司干的也挺好的，对不对？这么多年老员工了，然后出现这种情况也挺可怜的。然后公司不是每个月还给你们，刚才你还说发的基本工资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老公这公司其实做的挺不错的。
1: 哦，
0: 哎，做的挺不错的。那么咱们去看看呗，先探一探公司的口风，就是公司是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哎，但是咱们心里就有数了，咱们没办法理直气壮的或者。怎么样就对吧？必须要求公司赔多少钱？咱们没道理啊！
1: 哦，谁明白？
0: 哎哎，这个明白的，就是基本上分寸就好拿捏了，是不是？好把握了。
1: 懂了，懂了，对对对。
0: 哎，做的这个听众，谢谢他的微信名叫“今天的汗水是明天的幸福”。谢谢你，你看，我说我就需要你们这些智囊团成员，你们就要听节目。啊，我就需要你们这些智囊团成员，你打电话给他，你说咱们一个听众是这么建议，然后他喝了之后他就排下去，他之前不敢跟我说，怕我担心，他排下去之后他才跟我说我现在好了，我现在说整个人我都很轻松。你爸爸的情况应该就是跟我爸爸情况一样，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果汁里他不仅有维 C， 他有什么？他有纤维，他会让那个粪便在肠道内润尽之后膨胀，然后更容易排出。

0: 你原来吃的是长山龙是不是？
1: 对对。
0: 你这次尝试啊，早晨给爸爸吃长山龙，晚上给爸爸吃黄金叶。
1: 哦，还有黄金叶，
0: 哎，对，哦，有一个叫黄金叶，你尝试这样。
1: 哎，上次有的我没买。
0: 对，你尝试这样给他组合，
1: 哦，
0: 比如说女儿，她年龄比较就年轻人嘛，对不对？
1: 哦，
0: 女儿就喝长山龙，长山龙，
1: 哦，
0: 这是最便宜的那个，女儿就平时喝一喝最便宜的长山龙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嗯，
0: 如果您喝的话，您和爸爸一样，早晨喝长山龙，
1: 哦，
0: 晚上喝黄金叶。
1: 哦，
0: 哎，这样喝，
1: 哎，这样，
0: 哎，这样喝。啊，而且在咱们直播间，黄金叶比长山龙贵一些，但是都买下来都比京东便宜。
1: 嗯，对对对，
0: 哎，
1: 因为对身体好嘛，关键，
0: 哎，
1: 不要用其他的药了。
0: 哎，我觉得这样喝，当然我特别感动的是，就是我的成就感来自于，真的是大家反馈说，小东，你们推荐的帮我们选的这个品，真的是到了我们家之后，哎呀，发挥了作用。我的成就感来自于这一点，我很感动的，就是您说到那个爸爸现在很每天做那个很好的时候，我真的是眼泪在眼圈呢，因为我知道，对，从儿女的角度看待父母身体上的这些问题，我们是忧心忡忡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但是能够解决了，他身体畅快了，我们心里畅快了。
1: 对，心定了。
0: 哎，真好，真好啊！
1: 现在我女儿也相信了，说上次你们的那个叫可疑的那个
0: 啊，羊胚胎素。
1: 哎，对，我都帮她买了
0: 啊。
1: 他也都相信了，现在
0: 因为什么呢？就是好多的咱们听众说了，说小东，我家人不相信，为什么？他们也没听过我们节目，他们就觉得别是那个又跟那个什么外边那些骗我们老年人的那些什么一样，我很理解。而且我非常赞成我们有这种质疑精神，我是非常赞成的，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骗。当然我们希望用我们给大家选品的这种品质能够赢得大家信任。您呢，我时间有限，您呢，我特别感谢啊，您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们编辑，我们额外呢再送爸爸几盒那个八珍粉，回头呢收到之后您拿温水冲着给他当饮料喝就行。
1: 哦，您说到八珍粉，我还留了一小包一小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

0: 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

0: 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886-5050，400-886-5050。
2: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六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六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三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2: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86-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
1: 400-886-5050，400-886-5050。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
2: 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六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三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

0: 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

一个木莲救母的故事。这木莲她妈妈生前造下了恶业，死后就这种倒悬之苦。木莲受不了啊，就向佛祖求教。佛祖让她每年七月十五设素宴供奉来解救她母亲。所以这个节日，我分账你别管，一卦卦了是一年。变数是什么呢？这两年编制清理，严查在编不在岗的吃空饷。上海体育系统也被巡视点名，宽松软。这时候收口就是制度里边仅有的两个选项：回体制当教练，那你就得坐班带队考核，或者拿一次性自主择业补偿。按照相关的这个办法啊，包括这个基础安置费啊、运营补偿费啊、成绩奖励等等，刘翔这个级别那一次性补偿估计在85到100多万，这就彻底脱钩了。其实对刘翔来讲，钱不是问题，是吧？他吃收益时按市场，清身份时按文件，这红利共享，成本他一个人扛。网友呢也有不同看法啊，有的支持刘翔，说分红时不见你依规，清算时拿文件说话，是不是卸磨杀驴？也有人反问说，刘翔挂名11年，算不算占了公共资源？买断明细在岗状态，分账比例敢不敢摊开？纳税人有权知道。大家知道，运动员是吃国家饭长大，商业价值它混着集体投入和个人天赋。在役的时候无形资产，这个归属不说清楚，退役之后更没有退出机制，制度只给两个选项，你要么就是在岗，要么就是买断，没有中间的这个所谓缓冲区啊，什么荣誉技术岗啊，是吧？什么弹性履职啊，没这说法。刘翔刚才说退，他退役之后拿着耐克的终身合约，每年保底上千万，不差钱，也不靠工资，有耐克托底儿还能被架着。那些没有代言的、带着伤病的、没学历的普通的退役队员，又会怎么样呢？所以功勋运动员他不是体制的永久资产，也不是解绑时候的麻烦。分广告费讲规则，安置也要讲同一套规则，不能两套标准，是吧？拖了11年的这个行政疏漏，不该让个人用断舍离去买单。其实不只是刘翔，落到普通人身上也一样，甭管体制内外，合伙还是亲情，该签的字儿早点签，该分的账早点分，该说的解绑也早点说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装睡。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剧周，第二届南大戏剧周又在杭州做，在江苏大剧院做。成都中演集团在成都的公司提出来，能不能把戏剧周做到我们那里去？我就觉得我老是这些戏，做2年呢都是这些戏出去不行，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如果有新戏的话，我们就去。就是2个商演的新戏，一个是这个戏剧节，一个是失忆症，再加上蒋公面的3个戏，刚好江南剧院刚刚装修完成，我们老朋友们这样，他装修以后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这3个戏嘛。
1: 所以
0: 首
1: 商
0: 演在
1: 演的
0: 成都，
1: 首演在成都，然后又正好赶上咱们江南剧院重新装修之后亮相。其实这是一个新戏，然后又是直接推商演，那就代表您对这部戏也是很有把握。
0: 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商演就有把握。我们参加商演以后，如果不卖票，如果赔钱太多，我们就把它收掉了嘛，就不演了嘛。是这样的，我们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戏。所谓商演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做一个戏肯定能够赚钱卖票才进入商演，不是。

0: 中场休息，我觉得把节奏打断了，我把中场休息取消，取消以后就把本来上半段的高潮欲望的旅程，我就把它作为全剧的一个差不多高潮的部位，就是偏后一些，偏后1/4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排序完全是按照今天剧场观众，就是讨好今天的剧场观众，就是想把观众留在剧场，不要跑掉。
1: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片段，但我会觉得它艺术性有点强，就是屋子里的猫头鹰这个片段，如果把它放在前面的话，可能真的会吓跑一些观众，可
0: 对
1: 能会有人说看不懂。
0: 呀，对呀，对呀，
1: 但它给我的感觉是好震撼，就是为什么89年会有这么一个先锋、非常前卫的一个作品？
0: 对呀。所以89年老先生们不接受嘛，所以吴哥就出来，吴哥好玩的不得了。我为什么找吴哥？他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做到云南艺术学院的16年的院长，一个老院长，现在退休的，
1: 他当
0: 上
1: 时
0: 次。
1: 是在南京读书
0: 他
1: 吗？
0: 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青年研究生。
1: 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诗里。
1: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

0: 爪子就像那个猫一样的，正常饭店它是不出售这个猫肉的，这种家猫啊或者那种养殖猫很少，一般都是那种野生的棒猫。
1: 民警所提到的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的野生动物，比如豹猫，它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这些小餐馆里怎么会有疑似野生鸟类或者豹猫这样的菜品出售呢？警方怀疑这个背后可能存在一个非法猎捕贩卖的链条，决定沿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民警对前期摸排中所发现的在偷偷售卖疑似野生动物的小餐馆进行了蹲守。这些小餐馆的生意非常好，几乎每天都在对外售卖用野生鸟类或者动物烹饪的一些菜品。
0: 一般生意好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然后我们就等那些包厢的人吃了，我们回去也会看一下就餐桌上剩余的那种餐的样品，有时候取一些样看一下是什么品种的野生动物嘛。
1: 民警多次在餐厅包厢的剩菜中提取到了野生动物的骨骼和生物检材，通过鉴定确认这些小餐馆的确存在非法加工售卖野生鸟类和动物的行为。为了追查这些小餐馆背后的非法利链条，民警先是在这些小餐馆的后门进行了蹲守，因为运送野生动物的嫌疑人一般都会从餐馆的后门送货。
2: 这电动车都是运输这个菜篮子里面的野味到饭店进行销售。
1: 通过了解，民警得知这些小餐馆一般都会在晚餐的时候推出野生动物菜品，而这些菜品在菜单上是找不到的，大多是老顾客互相传话，提前私下预定，接到订单以后餐馆再联系卖家送货。在连续蹲守一段时间以后，民警注意到有一个老年男子陈某经常骑着电动车来送货。
0: 他一般都是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就来送货，然后都是提着一个篮子，有时候又夹杂一些海鲜，也

0: 冰箱里，民警发现了一袋袋用塑料袋包好的冻品。小小的身形，骨头纤细，一看就是野生鸟类。
1: 咩只仔？
2: 我唔识咩只仔。
1: 你冇识咩只仔？
2: 俾我买蛇哦。
1: 你边度买啊？
2: 我等阵买啊。
1: 有
2: 有
1: 二
2: 三四。那就一齐做得一样咯。
0: 在朱某家的另外一个冰柜里，民警拿出一袋袋的野生鸟类冻品，铺满了地面。
1: 给人家吃啊，吃点果子啊。
0: 警方在朱某的家中搜查出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冻品，装了满满的四个大袋子。后来经过清点，共有各种鸟类276只。当天晚上，另外一组民警也抓获了之前往饭店送野生动物的陈某，并且对陈某的家里和仓库进行了搜查。警方在陈某处扣押了丝光椋鸟120只，鼬獾3只，这两种也是三有保护动物，还有

0: 还从被告人家中解救了一些存活的野生动物，他们被统一送到了当地的动物救助站点进行救治。这些野生动物经过专业的治疗，全都恢复了健康，并且在2025年3月底放归野外。哎呀！这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查处以后，当地有关部门一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还加强了普法宣传。为了检验前期普法整治的成效，当地法院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北海当地多家小餐馆进行了实地探访。
1: 有时候就跑到这里
2: 海边呢、
3: 啊、不要给人家加工，
2: 这个都是要保护的，谁敢加工啊？要、
1: 啊、
2: 加到了80米啊！
4: 以后我们就不要加工，也不要收购，
5: 我们是一般的不会吃的、啊、你看我们有这些小东西啊，保护的我们直接放生的、啊、那种吃东西也不会吃，也不好

监督最高领袖的最高权力机构。那么伊朗专家会议中88名成员当中啊，有63人那么在6月30号啊也联署呼吁啊要将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列入暗杀名单，那么他们也是这个暗杀特朗普的坚定的支持者。另外呢，伊朗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也公开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啊要在美国本土进行报复行动，展开对特朗普的刺杀。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有啊，主要来自伊朗的温和派啊，比如说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就曾明确表示啊，伊朗从未计划也绝不会暗杀特朗普。伊朗外交部呢也否认针对特朗普的刺杀企图，并称呢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啊，他们都是反对对这个特朗普进行刺杀行动的。那么这些呢都直接反映了伊朗体制内温和派的力量对这种强硬派的在暗杀特朗普这个问题上的抵制。那么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担心他们暗杀特朗普失败，而是呢担忧啊这个暗杀美国总统无异于对美国宣战，必将导致美国毁灭性的军事报复。那么这是伊朗现政权难以承受的啊，他们根本上呢

这笔重大采购有望在今年就落地，如果资金不到位，推迟到明年实施啊，反正就是要买。那么谈及这个采购的缘由，拉赫曼说，歼十 CE 在此前的地区冲突中表现良好。那么他所谈到的这个地区冲突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肯定是指向此前的印巴空战。

0: 这类的啊这个中式装备啊感兴趣啊，毕竟啊性能优异啊，价格还便宜，而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你说这样的装备谁不喜欢呢？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说到中国战机啊，这个出海，最近有一个事件呢，就是歼十六远赴埃及参加跟埃及之间的就中埃的这个空军联合训练。这一次事件，军迷们也很关注啊，也是咱们中国战机到世界舞台上的一次可以说亮相啊。那么这次的行动，您觉得有哪些亮点、看点，有哪些意义？
0: 这个歼十六远赴埃及参加这个空军联合训练啊，和埃及。军队搞了一个这个对抗演练，
1: 模拟对抗啊！
0: 对，我觉得呢，我是用这两个词来形容的。我觉得它是我们中式高端装备的路演啊，也是一个大国空军的实力秀啊。那么它既检验了我们中国空军的硬实力，也展现出啊我们就这个对外拓展国际安全合作的软实力。那么从展现中国空军的硬实力而言啊，主要表现出了啊中国战略空军的全球抵达能力。那么展现出了中国战机的优异实战性能啊，从而打破了美西方战机代表先进战斗力的虚假的滤镜。那么从拓展国际安全合作方面来讲呢，这不仅是我国首次与非洲国家进行如此深度的空军联演，更是首次在西方国家传统势力的腹地啊埃及展示中国现役顶级的空军装备。那么这标志着埃及在多元化国际合作方面防务合作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的一步，那么它已经不再局限于西方的选项。那么对于我们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高端军事合作成功打入了美国非洲道路上，也存在一些我们不容忽视的挑战。那一是呢，美西方的市场压制啊，我们看到美国仍然占据全球40%以上的武器出口份额。那么法国的阵风其实势头也很强劲。那么要在这种高端军机出口市场上虎口夺食。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在采购中国战机的时候，都会面临美西方给的巨大的外交压力。那么其次呢，是我们自身产能也有限制。我们军工主要还是要首先满足国内的战斗机的这个需求。那么这自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出口的产能所以我们还是。如果是出口市场变得更好，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军机的产能。那么第三呢，就是品牌信任还需要建立时间。我们中国战机在被西方媒体性能掺水、人权指控的舆论围堵过程中呢，那么这个
1: 需要一个过程。
0: 对，传统的对中国武器的这种这个旧的这种理念其实改变起来也需要一个过程总的来说我们中国战机的出口其实是基于挑战并存未来的道路。应该是任重道远，但是希望是非常大的是道路是前途是光明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呢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和梳理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在大南京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也可以在大南京我们的互动话题帖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请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碑式的戏剧盛宴，渐渐沉淀为中国戏剧史的珍贵记忆，也成为深埋在南京这座城市血脉里的艺术基因。而今天，这份跨越时代的戏剧理想被一群年轻的戏剧人重新唤醒，重新解构，重新搬上了舞台。近期第三期南京大学戏剧周南京站重磅上演，由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推出的全新作品《戏剧节》登陆江南剧院，与南京观众正式见面。不同于常规的戏剧复刻与经典重演，这是一部极具实验气质的伪文献剧。剧组师生呢，收集了1989年首届小剧场戏剧节散落的档案、剧照、剧评，以当代年轻人的视角把这些时代碎片串联起来，用拼贴、反思、戏谑又真诚的舞台语言，完成了一场跨越30多年的戏剧对话。相信熟悉戏剧领域的听众都会知道，南大戏剧啊，一直都是江苏乃至全国校园戏剧的标杆，数十年薪火相传，从课堂深耕到剧场实战，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在吕孝平教授的带领下，始终坚持纯粹、先锋、真诚的戏剧表达，坚持
1: 一个叫做《同学少年》，一个叫做《彩票治国》。你看，光是9月份我们这么多戏。经常状态下，我们每一学期都会出到至少嘛也要4-5个戏呢，多么上10个戏。你那么多学生的嘛，有的戏不好我们就扔掉了，有的戏好我们就演出。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我们手上的保留剧目嘛就有6-7个了嘛。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南大戏剧周，4个戏。前年我们第二次在北京做南大戏剧周，这叫第二届了嘛，第二届南大戏剧周。第二届南大戏剧周又在杭州做，在江苏大剧院做，成都中演集团在成都的公司提出来，能不能把戏剧周做到我们那里去。我就觉得我老是这些戏做2年呢，都是这些戏出去不行，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如果有新戏的话我们就去，就是2个商演的新戏，一个是这个戏剧节，一个是失忆症，再加上蒋公面的3个戏。刚好江南剧院刚刚装修完成，我们老朋友们这样，他装修以后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这3个戏嘛，
0: 所以商演的首演在成都，然后又正好赶上咱们江南剧院重新装修之后亮相。其实这是一个新戏，然后又是直接推商演，那就代表您对这部戏也是很有把握。
1: 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商演就有把握，我们参加商演以后，如果不卖票，如果赔钱太多，我们就把它收掉了嘛，就不演了嘛。是这样的，我们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戏。所谓商演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做一个戏肯定能够赚钱卖票才进入商演，不是，一个个往外面扔，能不能商演就是看能不能卖得出去嘛。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扔出来，你昨天看到，你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了。我们就一个个扔出来，看市场接受，我们赔钱不多，甚至能够小赚一点钱嘛，我们就继续。

0: 续演下去嘛。所以这个心里很难说，没准他演个10年也演个200场，这也是没准。没准今年演完就不演了，也就是演个7、8场，也难说，不知道。
1: 但我昨天在剧场里看了完整的演出，我应该说2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而且整个剧场里您应该也听到了，大家的笑声
0: 哎，
1: 是
0: 昨天还不错。
1: 一阵又一阵，而且很多的个小高潮，跟观众之间的互动各方面气氛都非常的好。
0: 哦，谢谢你这个感受，谢谢。
1: 因为有很多观众还不了解咱们的这个作品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来聊一聊这部作品本身。咱们的这部剧，它是以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节来作为一个核心的题材。那当年这个艺术节就发生在南京，这也就代表我们南京本来就有非常浓厚的戏剧的底蕴，有小剧场演出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会把这样的一段历史搬到舞台上来？
0: 他是这样，我们做戏都要作诗，戏做在剧场就是剧场的诗，最好的诗人是时间。人类发生的任何一场事情，你在37年以后回过头来，你把它表现出来，它一定是有诗意的。这是人类的一个，其实对于剧场来说，任何一件37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把它做出来，它都是可能成为一个诗。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做戏想到南京，又作为一个南京人，非常有意义的。南京是，这是全国第一个小剧场戏剧节，现在有到处都在做小剧场戏剧节，但是大家都是会回忆起来，哎呀，南京那个第一个小剧场戏剧节，第一个小剧场戏剧节，所以这个
1: 字。
0: 文献剧，我给你先举个例吧，比如说德国艺术家做的一个叫做国家剧院的绊脚石，德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对于犹太民族的迫害。有一些艺术家就把那些被迫害的有名有姓的犹太人，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那街道，他们都是那个种大石块的鹅卵石的，比鹅卵石更大一些那地砖嘛，他们就把一块地砖提得稍微高一些，走路有可能绊倒，也可能不方便啊，这就代表那个被杀害的就是犹太人。德国的国家剧院有一些艺术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曾经被开除、被驱赶，国家剧院就认为这是我们历史上的耻辱。然后在他们的前面大概有几块、4块、3块这样的石头就代表这些被迫害的犹太人。然后这些艺术家就去找他们当年迫害他们的文件，就比如说我们剧院是怎样做出决定，把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杰出的艺术家赶走的。实际上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是犹太人。我们是怎样做出？那么在决议的时候，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那么最后还是把他赶走，就所有的用文献说话，不是大家编台词用文献说话，他们把文献就展示在那个剧场是很奇怪的，像会议室一样的展示在桌面上，也有人出来扮演当时的人物，真名真姓的人物在那里表演我们是怎么讨论的。那么你看他所做的文献剧，它是一个真正的文献剧，一是把当年的文献展示出来，二是把当年的文献复活。我们也是这样做，但我们的文献重要的文献是剧本。当我们把文献剧本复活起来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反文献剧的趋向，就是它的戏剧性是这样的。我们做的是文献剧，但是我们的文献就是戏剧剧本，因此当我们做文献剧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地恢复了戏剧剧本。是在这个意思上，我们说我们是文献剧，但是又是一个伪文献剧，因为文献剧它至少它不虚构嘛。
1: 对。
0: 不虚构性格，不虚构故事情节，而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它就有当年剧本的故事情节和当年剧本的人物嘛。
1: 我们在整个演出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当年的一些照片、报道，甚至是人物采访的片段，都是您为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特意去搜集的资料
0: 对
1: 吗？
0: 啊，居然文献剧我就要找啊，尽量找。
1: 就
0: 我觉
1: 尽
0: 得
1: 量
0: 关于
1: 找。
0: 当年的小剧场戏剧节。大部分材料我不敢说全部的，大部分这种文献我都被我搜集到了，一定还会有新的嘛，一定发现的话我就会啊，这个当年我没有找到啊。
1: 这些资料里有哪个素材，或者说哪个史料、哪个细节，是您当时看到的时候会让您很有感触
0: 剧照嘛，
1: 的？
0: 剧照是最有冲击力的。剧照，演出是175分钟加中场休息，中场休息我觉得把节奏打断了，我把中场休息取消。取消以后，就把

0: 来上半段的高潮欲望的旅程，我就把它作为全剧的一个差不多高潮的部位，就是偏后一些，偏后四分之一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排序完全是按照今天剧场观众，就是讨好今天的剧场观众，就是想把观众留在剧场，不要跑掉。
1: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片段，但我会觉得它艺术性有点强，就是屋子里的猫头鹰这个片段，如果把它放在前面的话，可能真的会吓跑一些观众，可
0: 对
1: 能会有人说看不懂。
0: 呀，对呀，对呀，对呀。
1: 但它给我的感觉是好震撼，就是为什么89年会有这么一个先锋、非常前卫的一个作品？
0: 所以89年老先生们不接受嘛，所以吴哥就出来，吴哥好玩的不得了。我为什么找他？吴哥他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做了云南艺术学院的16年的院长，一个老院长，现在退休的，
1: 他当
0: 上
1: 时
0: 次。
1: 是在南京读书
0: 他
1: 吗？
0: 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青年研究生，那时候不到30岁，20几岁，青年研究生。早期时候我到云南艺术学院，他陪我喝酒，他们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在做戏剧界这个戏，我就讲了屋里的猫头。

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溜。
1: 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员工啊，被领导要求参加饭局，期间呢，不仅被灌酒，还被强制猥亵，反抗的时候被推倒受伤，引发了巨大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家里遭受了非法闯入强拆，双方呢发生冲突啊，导致一个强拆人员死亡啊，这是正当防卫呢，还是防卫过当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鹤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杭州酒局事件是备受关注啊。7月26号晚上，某公司一个女员工呢，在领导要求下参加饭局啊，期间呢，女员
4: 这样的一种心态实施的这样的行为，它就是一个猥亵的行为，不作为这个寻衅滋事啊。
1: 嗯，但是有一点，这个赵某峰推倒了被害人，导致其轻伤二级，这个有可能够得上是一个故意伤害罪呢，还是说这个行为会囊括进就强制猥亵罪？因为强制猥亵它也有暴力，也有暴力手段。那这个是单独看还是分开来看？
4: 这个要看他的这个具体的情节了，具体的情况，因为这个存在一个猥亵和伤害共同的一个，应该是两个行为。那么这个两个行为要看他如果是互为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的话呢，它是相互吸收的。比如说他在猥亵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意外造成对方受伤，或者说比如说他抱得比较紧，一下把人家什么肋骨弄断了或者怎么样，这种的他是吸收在这个猥亵的行为里面。但是如果他是猥亵，就是说不成，对方这个极力反抗，然后他恼羞成怒，然后就推了对方或者打了对方，这个呢就是变成一个事后的报复行为了。这两个行为两个罪，就是要数罪并罚了。
1: 嗯，对，前一个行为是竞合吸收，因为什么？强制猥亵罪它比那个故意伤害要重一点。嗯，
4: 按照党纪，
1: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一个处分？就这块违反八项规定的
4: 这块处分呢，就是咱们有党员干部也是有相关的一个处分的一些条例的，一般就是警告啊、记过啊、记大过啊、降级啊、撤职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处分吧。
1: 嗯，还有查一查有没有利益输送，当然如果有利益输送，有更严的其他的有可能刑事问题，类似于行贿啊、受贿啊等等等等啊，是吧？也是有这样的可能。

0: 能性要审查
1: 啊。
0: 然后从民事赔偿方面，因为他是这个女孩受害人的上司领导，是单位的宴请呢还是私人宴请呢？就从这个角度还要担民事赔偿责任吗？
1: 是领导安排他去进行一些这个宴请的活动，这个应该是属于他的对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应该是属于因工作原因造成的伤害，这个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属于工伤的。
0: 这女孩是工伤，那工伤的话参加了工伤保险，保险基金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享受相应的待遇，没有的话单位去承担这块，和前面那个被侵权人侵害的那块的赔偿也不冲突。
1: 这个工伤的话，因为它涉及到这个工伤呢，它的直接原因是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所以它首先还是应该由这个犯罪实施人对他进行赔偿，在犯罪实施人赔偿不足的情况下，那么工伤
2: 他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目前没有其他合法的使用途径，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目的就是用于非法的用途，从定性上看，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3: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各类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6568，13851616568，13851616568。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6758，13851616758啊，再说一下啊，

0: 南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进行反映。
1: 我们暑期之前去一次，暑期中段去一次，
2: 没有问题，
1: 有问题的都改掉了。
3: 那为什么我们是去的？
1: 因为他们人变化太快了，金角跟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就是不动。
4: 体育项目，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抓起来管起来？
5: 是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起烫的是什么呢？文体育旅它是
6: 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行政监管这个角度，体育行政部门监管角度来讲，我们通常是实施从三个层面来进行监管。第一个呢是行政审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高危项目的，它是需要履行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程序的。第二个呢是我们通常用的是检查，就是双随机、公开啊等等这类方式的这种检查，对于这些场所它的安全、卫生等等方面进行检查。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是查处，就是接受1235包括群众投诉这种方式的这个投诉的问题，然后我们上门进行这个查处。那么对于违规的，实际上是按照体育法的要求处以罚款啊、停业整顿啊等等等等，不同的这个处罚方式。好吧，就这些。
4: 所以非常明确。
6: 对，这是非常明确的。
4: 好吧，好的，
6: 好，谢谢。
4: 这也是跟我们进行对这个进行了一个现场指导，通过。好，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我们看到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持证人员不够，或者说他不在岗，或者是这个水质啊、卫生，其实它就是一个规范要求，怎么能做到规范能落到实处？看起来事情都不大，但是如果你规范不落到实处的话，就会产生隐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省厅如何来督促我们各个这个场馆啊，或者是场所啊，能够让它这个规范落实这个安全要求？
6: 实际上在这方面呢，我刚才听那个邱局长讲的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一个呢是我们通过这种双随机公开的方式对这些这个进行实地的这个检查，
4: 就这样。实际上在咱们能不能给他再推一把，再监督一下，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快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韩江区啊，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广陵区这两个地方啊，咱们能不能一起来让它这个面貌能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让它快一点。
6: 好的，就针对现有的这个目前片子里面反映的问题呢，我想我们下一步的话呢是需要联合相关的部门这个进一步查实，同时的话呢进行处理。当然了，也不仅仅这个就是这些，我们想呢也举一反三，以此为鉴嘛。那么也想呢，通过这次的这个针锋热线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在活动以后的话呢，我们也联合13个市对这个相关的这些场所进行一次这个清体摸排。那么对于此类同类的问题的话，
7: 对这个赛制啊，或者这个球员这个什么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啊？这是我的问题。
8: 好的，谢谢这位热心的球迷的参与啊。充满了期盼，马上来帮你问。2026年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苏超常规赛，即将步入尾声。你看球迷非常关注啊，我们这个淘汰赛的安排，包括明年的赛事走向。那么今年淘汰赛阶段的具体的赛制、赛程，那么对阵的规则是如何设置的？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9: 请我们经济体育处处长、二届巡视员徐秀红同志回答。
8: 好，徐处长。
10: 好。感谢这位球迷对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关心关爱。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9月19号就将结束了。淘汰赛按照计划将于10月份举行。今年的淘汰赛与去年不一样。今年淘汰赛一共有13场，其中呢1/4决赛和半决赛都将实行主客场的双循环，然后决赛呢依然是一场定胜负。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1/4决赛即将在国庆期间举行，这个里面首回合呢是有估计计划在10月3号和4号各赛2场，1/4决赛的次回合计划在10月11号一天4场举行，半决赛呢计划在10月17号和24号2个回合完成4场比赛，最终呢总决赛计划在10月底或者11月初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
8: 好，
10: 淘汰赛就是这样、
8: 好，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充满期待啊！大家很关心明年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会不会继续举办，包括它在赛程、赛制、球员资格方面会不会有一些。

0: 些新的调整方案呢？
1: 好，我来回答。
0: 好，叙述。
1: 城市足球联赛是我们省重点打造的一项现象级的赛事，群众关注度高，社会传播度广。那么举办城市足球联赛是贯彻国家足球改革发展的要求，是落实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0: 月份举行，也请广大球迷朋友们继续关注关心，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2025年5月一经推出，可以说是受到大家的广泛的关注。26年的新赛季的热度持续走高，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苏超能够越办越好，包括刚刚说到的城市篮球联赛也能够越办越好。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体育局，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呢，有徐州市民向政风热线反映，自从去年5月份以来，徐州市区湖北路体育场四周突然加上了围栏，并且用铁锁锁门，不再对外开放了。那周边市民呢，为了跑步健身方便啊，每天早晚只能用自制的软梯翻越围栏进入场地。咱们来看看，
3: 要小心点，你要过去吗？
4: 慢点，
3: 慢点，慢点，能过去吧？
4: 慢点，
3: 好，加油，抓紧了，手不要松。
4: 慢点。
5: 这里是徐州市区湖北路体育场，自从2003年建成以来，周边群众一直都在这里健身跑步。体育场内设有环形塑胶跑道、足球场等设施。去年五月份，该场地突
2: 动场地，因为它已经开对外开放20多年了。你这处场地的产权单位是谁？就是你的变更有没有经过一个正规的程序？有没有走这个？有没有进行公示？有没有进行这个咨询周围群众的？这
6: 持续我们分了短期、中期还有长期，然后根据我们的资金情况，然后按时序的推进建设，来满足我们群众的健身要求。
2: 嗯，
6: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路径呢，我们是加大我们的财政投入，安排我们专项资金投入全民健身设施的建设，来争取为公众健身服务啊提供呢更便捷、更有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加强我们部门的协调啊、协同啊。利用沿河的河道两岸，还有在景区，然后推动我们的全民健身的步道建设。你比如说，其中在我们这一块的场地直线距离50米左右的云龙湖大堤上，就建有一个健身步道，基本上能够满足公众健身的要求。主要是采取这三个方面。
2: 嗯，
6: 实际上我们还是请群众能够理解一下。就是我们体育部门和群众的诉求本质上还是一致的，我们也希望群众有处健身，能够安全健身、放心健身。
2: 显然现在目前不一致啊。好的，谢谢您。
6: 嗯，
2: 谢谢苗局长。
6: 哎，好。
2: 好，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看上去是一个点状的问题啊，实际上也确实是一个长远或者说一个意识上的，还有一个这种权力归属的问题啊。老百姓讲的是过去时。但是我们苗局长讲的是现在时，而且拿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将来时来给他进行许诺，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而且事实上苗局长也说了，没有走过这种手续。那你说一个公共体育设施啊，他要不要听听周围群众的这个意见？事实存在已经20年了。我们请张局长来给我们回忆一下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吧。
7: 我谈点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这个根据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实施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公共的体育场地设施啊，这个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其功能、用途或者妨碍其正常使用。因为特殊的原因需要占用的，将履行相关的手续啊，比如要提前7天向公众公示。如果占用，
1: 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体育局，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大家所
8: 同时也在搞这个助教培训，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游泳馆要做好这个收费培训。和公众开放的一个平衡工作，
1: 就是要做好一个统筹，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大家其实
8: 对
1: 吧？这样诉求。
8: 而且长春十几年以来的这个惠民政策做得很好。

0: 啊，就突然之间这样被中断了，我们也觉得非常可惜，也非常痛心。
1: 那我们这个诉求有没有跟场馆反映过，或者说跟常州的体育部门有没有沟通过？
0: 多次反映，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1: 好，那这样
0: 事情从七月份就开始了。
1: 好，那今天我们帮你一问究竟，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我们跟常州市民先连线到这儿。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记者也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探访。那么实际上呢，在暑期游泳的旺季，许多公共游泳馆都挤满了人，场地时段资源有限，做好收费培训和对一般公众开放，确实这是一个要找到的平衡点，是公共游泳场馆面临的共同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2: 常州奥体中心游泳馆是常州市区体育中考游泳项目的考试场馆。场馆入口处的中考游泳培训宣传广告非常醒目。现场工作人员坦诚，暑期十点前不对一般公众开放，确实与培训班太多有关。
3: 我们的培训太多了，要分流一下。
4: 就是收费的培训。
3: 就是还有我们常训啊什么的，培训都挺多的，现在人也比较多，所以他早晨不开。
2: 现场的暑期营业时间调整公告显示，早间停止对外开放是7月1号至8月31号的临时调整，但市民担心临时调整变成常态安排。
3: 往年是9月1号就恢复了，那现在的话等通知。
4: 就9月1号不一定。
3: 对的。
2: 除了开放时间，开放空间问题也受到市民关注。常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的9条泳道中，仅有6条泳道对一般公众开放，泳道很容易拥挤。南通市民刘先生也反映，南通市体育馆内的游泳馆今年暑期开始将原来的6条泳道隔离出2条用于少儿培训，影响一般公众的游泳体验。
5: 6个水道被它隔了2个，现在就造成了就是4个水道的泳客的拥挤，造成不必要的矛盾，互相撞。
6: 我们的要求就是到9月份开学了，你把它拆掉，恢复原样。
2: 随着游泳运动的流行，公众对公共游泳场馆开放的期待越来越高，此类问题也不再局限于一城一馆。
7: 首先是南京这边，五台山、奥体还有南部青城全民运动中心这些公共场馆都是中午12点才对外开始营业的，那上午想游泳就没有地方去。那另外呢，就是几个游泳馆经常在傍晚或者下午的时候占用几条公共泳道去做长训班的培训，其他泳客就非常挤，非常影响体验。
1: 好，在这儿其实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游泳场馆它到底能够卖出多少张票，能够开多少个培训班，场馆的容量有没有规范要求？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主持人好，广大的游泳爱好者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体育经济处王峰。刚才视频里反映的和连线游泳爱好者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游泳场馆特别是暑期泳客们十分关注的这个体验感的问题，往往又集中在健身和培训。

0: 史的摇篮与起点。三十多年光阴流转，这场里程碑式的戏剧盛宴渐渐沉淀为中国戏剧史的珍贵记忆，也成为深埋在南京这座城市血脉里的艺术基因。而今天这份跨越时代的戏剧理想被一群年轻的戏剧人重新唤醒，重新解构，重新搬上了舞台。近期第三期南京大学戏剧周南京站重磅上演，由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推出的全新作品戏剧节登陆江南剧院，与南京观众正式见面。不同于常规的戏剧复刻与经典重演，这是一部极具实验气质的伪文献剧。剧组师生呢，收集了1989年首届小剧场戏剧节散落的档案、剧照、剧评，以当代年轻人的视角把这些时代碎片串联起来，用拼贴、反思、戏谑又真诚的舞台语言，完成了一场跨越30多年的戏剧对话。相信熟悉戏剧领域的听众都会知道，南大戏剧啊，一直都是江苏乃至全国校园戏剧的标杆。数十年薪火相传，从课堂深耕到剧场实战，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在吕孝平教授的带领下，始终坚持纯粹、先锋、真诚的戏剧表达，坚持学生原创、集体创作、舞台实战，走出了一条独属于校园戏剧的深耕之路，也为南京文艺舞台源源不断输送新鲜力量。一部新戏，回望一段历史，承接一种文脉。今天我们特别对话戏剧节总编导、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负责人吕孝平教授，一起走进这部特殊的舞台作品，回望中国小剧场戏剧的初心原点，聆听南大戏剧人的坚守与思考。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是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的负责老师。
0: 欢迎吕教授。其实我们南大艺术硕士剧团在全国的各个大学生的戏剧院团当中是大名鼎鼎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看过、关注过。我们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叫《蒋公的面子》，那也是您的学生完成的学生作品。
3: 剧本是文芳一写的嘛？文芳一当时是一个本科生，
0: 演员，
3: 你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了。我们就一个个认出来，看市场接受，我们赔钱不多，甚至能够小赚一点钱嘛，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嘛。所以这个戏你很难说，没准他演个10年也演个200场，这也是没准。没准今年演完就不演了，也就是演个7、8场，也难说，不知道。
0: 但我昨天在剧场里看了完整的演出，我应该说2个多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而且整个剧场里您应该也听到了，大家的笑声是
3: 昨天还不错，
0: 一阵又一阵，而且很多的个小高潮，跟观众之间的互动各方面气氛都非常的好。
3: 哦，谢谢你这个感受，谢谢。
0: 因为有很多观众还不了解咱们的这个作品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来聊一聊这部作品本身。咱们的这部剧它是以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节来作为一个核心的题材，那当年这个艺术节就发生在南京，这也就代表我们南京本来就有非常浓厚的戏剧的底蕴，有小剧场演出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会把这样的一段历史搬到舞台上来？
3: 它是这样，我们做戏都要做诗，戏坐在剧场就是剧场的诗，最好的诗人是时间。人类发生的任何一场事情，你在37年以后回过头来，你把它

0: 表现出来，它一定是有诗意的。这是人类的一个，其实对于剧场来说，任何一件37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把它做出来，它都是可能成为一个诗。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做戏想到南京，也作为一个南京人非常有意义的，南京是，这是全国第一个小剧场戏剧节。现在有到处都在做小剧场戏剧节，但是大家都是会回。
1: 伪文献剧这个概念，什么叫伪文献剧？您怎么定义这个"伪"字？
0: 文献剧，我给你先举个例吧，比如说德国艺术家做的一个叫做国家剧院的绊脚石，德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对于犹太民族的迫害，有一些艺术家就把那些被迫害的有名有姓的犹太人，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那街道他们都是那个从大石块的鹅卵石的，比鹅卵石更大一些的地砖嘛，他们就把一块地砖提得稍微高一些，走路有可能绊倒，也可能不方便啊，这就代表那个被杀害的就是犹太人。德国的国家剧院有一些艺术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曾经被开除、被驱赶，国家剧院就认为这是我们历史上的耻辱，然后在他们的前面大概有几块、4块、3块这样的石头。石头就代表这些被
1: 完全的明白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0: 不是我担心过哎，这波小孩子他们非常尖锐地问过我，我们为什么要演这个戏啊？我们为什么要演37年之前的戏啊？为什么？他们非常尖锐地问过，就是我们的困难是，让他们全是00后，让00后的小孩子演他们爸爸妈妈还在上小学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戏。你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演呢？这是我们的困难。他不理解，他不理解，他不懂，这是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有一个优势啊，他站在37年以后，他们的眼光，他们可以去调侃，他们的理解可以表现在他们的戏剧表现当中，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啊。
1: 89年的这些戏剧作品，您今天在把它们穿成一个戏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上哪个本子，不上哪个本子？还有就是它们之间的顺序是怎么样来排的呢？
0: 我基本上都上了，只有3个独角戏，这3个独角戏太专业了，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专业演员，独角戏
1: 对，
0: 都是
1: 太难演了。
0: 太难演，就是我们学生演不了。
1: 是。
0: 然后这3个我就放弃了，只有放弃这三，还有赵耀明有2个戏，一个小戏叫《一刻》，因为他一个人有2个戏，我们时间考虑到演出时长不能太长嘛，我们就把《一刻》给放弃了。还放弃了一个绝对信号，又没有完全放弃，因为绝对信号大家都熟悉，到剧场来看的人他都知道，都网上也都看过了。我在演他演什么呢？所以我就
1: 流转到近现代话剧的落地生根，再到1989年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节，开启中国先锋戏剧新篇。南京始终站在中国文艺探索的前沿，包容创新，滋养先锋，守护真诚。厚重的城市文脉为戏剧生长提供了沃土，开放的城市气质让每一次艺术革新都拥有生根发芽的空间。30余年过去，当年轰动全国的戏剧盛会早已写入戏剧史册，但属于南京、属于中国青年戏剧人的探索从未止步。南大艺术硕士剧团的新作戏剧节，它最动人的价值不在于复刻历史，而在于以青春之眼回望时代，以当代视角重读经典。吕孝平教授希望通过这部剧给观众留下什么？年轻的大学生演员们在这部作品里最深刻的感触是什么？剧中那些来自37年前的叩问，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员工被领导要求参加饭局，期间呢不仅被灌酒，还被强制猥亵，反抗的时候被推倒受伤，引发了巨大关注。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家里遭受了非法闯入强拆，双方呢发生冲突啊，导致一个强拆人员死亡啊，这是正当防卫呢，还是防卫过当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杭州酒局事件是备受关注啊。7月26号晚上，某公司一个女员工呢，在领导要求下参加饭局啊，期间呢，女员工不仅是被劝酒，还遭受了强制猥亵，反抗的时候被一个人推倒受伤，导致了轻伤二级。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酒局的两个领导，赵某峰是招商蛇口啊，浙江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那么玉某栋呢，是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也是一个领导。
3: 这个民事赔偿的话呢，按照我们国家的刑事案件当中附带的民事赔偿呢，其实这个民事赔偿是很少的。如果涉及到残疾赔偿金啊、精神损害这些，在刑事案件当中他都不予处理，都是不赔的啊。所以他赔的是直接损失，比如说医药费啊、治疗费啊，还有后续的，比如说他会涉及到误工啊、营养费啊等等这些直接的物质损失。
0: 嗯，只有实际损失。因为这个女孩最后是昏迷入院啊，昏迷入院啊，完了以后，这个受害人啊，你看是被这个叫建发地产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某某，哎，叫去参加这个饭局的。这个马某某要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从这事情里头，
3: 单纯仅仅说是安排员工去陪领导吃个饭，从法律上也没有专门的禁止这样的行为，啊，那么要看他这个安排的过程当中他是如何受益的。通常领导也不会直接的说，女员工你去这个照顾好领导，甚至他任何的这个要求你都不能拒绝。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从其他的角度呢进行查一下，他是不是存在这个利益输送啊，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单纯的说安排员工去请客吃饭，这个行为恐怕很难对他这个追究责任
0: 啊。中央的八项规定，这个也是很多年了，对不对？从这个角度，你这样吃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党纪啊、政务处分，会不会有这个处分这块有可能吗？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
3: 对，这个处分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的，也就是说受他的邀请去参加酒局，如果是个领导干部啊，或者是公职的。
4: 行为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呢？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摄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拍侧面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向别处，而实际却拍向另一个方向。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向、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元到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用于偷拍，还能被作为

0: 牌局作弊的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警方提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在实践中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目前没有其他合法的使用途径。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目的就是用于非法的用途，从定性上看，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各类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1385153-2086，微信同号。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啊、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陕西某村凌晨啊，几十号人开着破碎机撞开了院门，破开了房门，手里拿着防爆叉、盾牌啊、香蕉棍等等，要暴力强拆，连合法的手续都没有。当事人张某呢，在对峙的时候啊，把这个强拆人员捅死了啊，一死三伤。那么从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到最终啊获得无罪释放，本案引发了巨大关注，全国首例。今天我们来聚焦。

0: 高慈案。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事情发生在2023年陕西西咸新区钓台街道资村，因开发文旅项目征收拆迁，征收方与张恒家始终未能达成补偿协议。2023年4月1号清晨，10余名拆迁人员开着轮式破碎机破门而入，持防爆盾、防爆叉、橡胶棍闯入屋内，用灭火器向房内喷射，欲强行带走张恒父子。混乱中，张恒持自制长矛防卫，致强拆人员石某死亡。检察机关最初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主张防卫过当
1: 是要这个负刑事责任的。我们2018年那个昆山龙哥反杀案以后呢，我们就对这个刑法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就是对于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严重以危及人身安全的这个暴力犯罪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采取的防卫行为，它不存在防卫过当，就不再认定防卫过当。你不管怎样的防卫行为都不认定为防卫过当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国家法律的它的一个变化，体现了我们法律对于这个就是正当防卫的这样的一种支持。
0: 是因为这个司法实践里面一个重要原则是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所以他判断说要考虑就防卫人面临的这个侵害时的紧张的紧迫的状态、紧张的心理，对方那么多人是吧，拿着这个所谓的一些什么你说凶器也好，破门而入非常紧张，需要综合比如说矛盾的起因啊，对方先侵入啊，这个谁是先打斗的，使用的工具等等，全程来判断。所以最终虽然是造成了石某的这个死亡的后果，但你结合不法侵害的手段啊、人数啊、现场环境啊、危险程度啊等等，最后认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认定是正当防卫，不负法律责任，而且是什么不需要赔偿，非常好啊，人们是这个为此而叫好。所以也可见法治的进步啊。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陈志廷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6: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8: 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7: 影啊，晚上呢也睡不着，白天呢也没心思上班，总是觉得心里啊慌慌的啊，心慌慌的。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

0: 控制不了，家长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问题啊？所以呢，在开学的时候，可能家长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开学即将来临的这种感觉啊。那还有好多小朋友，那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只是小孩儿，如果说这个家长和孩子可能正在马上要迎接初三，或者马上要经历这个高三，那这个时候的心情估计可能会更难熬，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开学之前我们这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先来讲讲开学综合征这个名称啊，这个名称背后到底会有一些具体什么样的表现啊？我们来请实验研主任给大家来讲讲，石主任。
1: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可以听到我们这些问题呢，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开学前的孩子的一个情绪和心理状态都非常的关心啊。这个焦虑呢，可能不仅仅是孩子，家长也会焦虑啊。那么，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呢？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诊断名称，这个严格说起来呢，它是我们孩子在假期结束而开学前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个身心不适应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统称。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环境转换的一个应激的一个反应的表现。那么可能会有些孩子可能就像刚才问题里出现的，出现情绪上的一个反应，包括容易情绪低落啦、焦虑不安啦，小一点的孩子可能会发脾气、哭闹啊这样一个表现。那包括行为上的一些表现呢，会出现不想去写作业、拒绝回避、谈论这些开学的一些话题，甚至沉迷于这个电子产品逃学这样一个行为。也会出现呢，像身体上的不舒服，包括失眠呐、食欲不振呐，有的还，
0: 是什么？
1: 先聊聊这个小一点的这个孩子啊，这个马上要入学的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呢，他对于他出现这样一个担心和紧张呢，多半是对于新学校的一个环境，他是不确定的，就是缺少一些安全感。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呢，就会让他有一些焦虑，他不知道会不会接触什么样的新的朋友、新的环境、老师是怎么样的，这些都可能会对他产生一些焦虑的一个反应。那高年级的孩子呢，更多的是担心学业的问题，能不能就是有好的成绩，或者是怎么样去提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技巧等等，他可能会担心成绩不理想，这些也是会让他产生一个焦虑、抑郁的一个表现啊，这个原因在啊。那么我们家长能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开学前出现这样一个焦虑啊，我们调整我们的免疫力的啊。其次呢，我们也是推荐就是增加一些户外运动，多去晒晒太阳啊，做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跑跑步啊，能够我们同时释放压力的同时呢，也可以奖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好，
1: 那么还在这个过程中呢，家长也要做榜样。如果家长自己一直在那玩手机，不离手，那还要求孩子不玩手机也很困难。所以咱们要建立一个在家庭时间内，或者家长回到家庭环境之后，至少在孩子面前，咱们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段要少一些啊。共同约定，比方说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玩手机，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约定的。其次呢，我们也会推荐，就是你不让孩子玩手机，他每天做什么呢？我们要有个替代性的一个行为。更多的一些亲子的互动，如果能够做一些亲子互动的运动啊，手工啊，或者跟他一起做游戏啊，或者带他去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啊，这些比如果他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玩的东西比手机更有吸引力，他自然就会减少对手机的使用，大概是这样。
0: 就是立规矩啊，其实是双向的啊。我们在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也要给自己立下规矩啊，立下规矩。

大到你是能够理解，并且他把这个过程说给你听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疏泄他这个情绪，不良情绪，对吧？那如果是一些单纯的一些情绪疏泄，他说完了，他可能就好一些了。那家长给予安抚和支持，他就可以去正常上学。但如果一些比较具体的，然后学习困难。

0: 保护好啊，能够通过一些温润的茶饮呐、啊日常点滴的注意啊，给我们的眼睛也多一份温柔的呵护。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

在这月空已经超越了琴，在这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听声音就听出来了，我今天感冒了啊，这大热天的感冒真的是特别不舒服，所以提醒大家，在这样一个大热天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开空调啊，忽冷忽热，就很容易感冒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进空调房间的时候呢，要披件外套啊。另外呢，也不要在空调房间里面穿拖鞋，就是光脚穿拖鞋也是非常容易着凉的。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抛出的话题呢是关于果醋的啊。
1: 保持田间潜水层，科学补湿水肥，同时集中开展无人机桶防统治，精准防控稻飞虱、转移螟等高发病。
2: 黄金期面临台风沙德尔即将带来的风雨影响以及病虫多发等风险，江苏省农业技术
3: 局土壤肥沃，河网密布，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菱角生长创造了良好环境，加上科学种植和塘口管理，今年菱角又是大丰收。
4: 预计亩产3000斤左右，每亩利润3000元左右，收益是纯农稻麦的两倍，我计划明年再适当扩大规模增加收益。
0: 你看这个收益是稻麦的两倍，谁不愿意种呢，对不对？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哦，好吃所以才有销路嘛。泰州的香砂芋真的是非常的粉糯，特别好吃。这个芋头啊，它就一定要干香干香的啊，反正我是喜欢这种口味，如果是那种水水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吃啊。就泰州的香砂芋真的做到这一点啊。另外呢还有说到的这个元宝菱啊，形状也很好看。你看元宝菱也好，香砂芋也好，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苏州的板栗也好，它都是属于那种粉糯型的。
5: 以及现代水产产业集群，供给能力的提升靠全链条配套和智慧技术双轮驱动。兴化市还建立农产品加工园区，完善分拣、暂养、仓储、深加工配套，畅通塘口直达全国的产销链路，依托智能增养、精准投喂等技术，推广良种和科学种养模式，持续提升水产品稳产保供能力。
6: 我们把水面当作重要粮仓，依靠生态养殖、良种培育技术，持续扩大水产品供给，丰富食物来源。
0: 这也是因为兴化的当地的地貌特色所决定的啊，当地的水面比较丰富嘛，所以呢他们要向水里啊来要粮要产出。

就好像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啊，或者是刷到一些视频啊，说到哎，这个苹果醋对人体呢还真的挺不错的。有什么好处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如果你吃饭的时候配点这个苹果醋啊，可以让餐后的血糖升得慢一点，也就是说它能够控糖。再有呢，就是对于想减肥的朋友来说的话呢，你喝一点，在这个饭前喝一点稀释的苹果醋啊，就是加点水稀释一下啊，喝点这个苹果醋呢，能够增强你的饱腹感，能够让你少吃点儿。再有呢，就是醋嘛，它都能够促进消化嘛，是不是？所以呢，它能够解腻促消化啊。再有呢，还有抗菌的作用啊。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无论是果醋也好，还是普通的一些醋也好，我都还挺喜欢的啊。平时也喜欢在一些菜里面放一些醋啊。哎，它确实能够起到，我觉得能起到开胃的作用。吃完之后，吃了之后会觉得你食欲大增啊。当然它对于控制血糖、增强饱腹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呢，多喝醋啊。你知道它酸性的嘛？它肯定是对牙齿不好哦。所以呢，像果醋的话呢，建议大家喝的时候，哎呦，有讲究一点哦，有点太矫情了，可以用吸管吸。这样的话呢，不会直接接触牙齿，或者呢，就是你喝了之后，抓紧时间把牙给洗一下，去刷个牙。否则的话呢，这个醋啊一直残留在口腔里的话，会腐蚀你的牙齿哦。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跟我说，哎呀，感冒可是防不胜防，我感冒好了没多久，哎，不知不觉没有任何理由的就感冒了。是的，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是被什么空调吹的受凉，我没有感觉我是被空调吹的受凉了，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就感冒了呢？而且身边的感冒的人还不少啊，像就是我女儿班上有好多同学都感冒了啊，可能这一批是不是又是甲流还是什么之类的啊？这样一个大热天啊，无论是甲流也好，或者是普通的感冒也好，或者是也有人啊新冠啊，所以呢都不舒服啊，都很难受啊，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增强免疫力啊，这个尽量少感冒啊，身体棒棒的，那是最好的。朱兆修听众说没有喝过苹果醋，以前喝过苹果醋当饮料喝，不知道有啥好处。那现在我告诉你了，对于血糖偏高的朋友来说是有好处的，比如你，呵呵，是不是啊？你就可以呢喝点苹果醋啊，吃饭的时候喝点苹果醋，这样会让你的餐后血糖升得慢一点，不妨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下。贺宇白在思考，我们的老朋友说喝果醋能美容开胃，能调节血糖。我觉得你真的是知识的百宝箱啊，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你，每次一提问啊，你都能够回答得很正确。漫步人生，来自徐州的朋友他说，喝果醋特别是苹果醋对于血糖高、糖尿病、结石病的人群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有胃肠病的朋友要少喝甚至不喝。对对对，一点都不错啊，我觉得你们学习这些知识的能力比我都强啊！平时是不是也非常关注这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呢？其实食物与健康啊，它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说厨房其实就是一个药房啊。如果说你对营养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的话，你能够通过食物啊，把自己和家人的身体会调理得很好，这就很有帮助了，因为咱们中国人都知道药食同源嘛，对不对？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那距离阳澄湖大闸蟹上市还有多久啊？大家掐指算一下，今天8月28号，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大概在国庆前后就要上市了。那你
1: 2802-400-710-2802，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2: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

0: 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10-2802，400-710-2802。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1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2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1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阵，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1: 我国到目前为止啊，仍然大约有7000万的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这其中需要治疗的患者呢，大约就在2000到3000万人。其实这个数字我们说起来呢，还是比较令人震惊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肝病科副主任李平。那李主任呢，是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病预防分会的委员，那从事肝病还有传染病临床和基础工作有20多年，先后发表了论文70余篇。那我们首先请李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啊。李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空中，今天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乙肝抗病毒的问题。
1: 那李主任，其实说到乙肝啊，好像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根据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就是我国目前7000万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当中，有治疗的患者就有2000到3000万啊。那这个数字它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呢？
2: 这个问题呢，确实值得令人深思。第一方面，它反映我们国家乙肝的基数人群很大，我们国家乙肝人群仍然还有7000万人。那么通过这些年的国家的一系列的举措，包括乙肝疫苗的接种，包括乙肝人群的抗病毒治疗，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乙肝的流行率已经是大幅的下降，在尤其在1到5岁以下的人群当中，那么乙肝的流行率现在不足1%。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乙肝人群基数大，在一段时期内呢，仍然是我们肝病科或者感染科面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人群体。那么这部分人群呢，需要一个接受一个正规的治疗。那么目前的数据呢显示呢，仍然还存在一部分人呢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诊断，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治疗，那么还没有得到一个正规的一个随访。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呢，也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国家

0: 的肝癌啊，发生率其实是达到了世界的50%，就是说世界每2个肝癌，我们国家就会有一个。这个其中呢，我们国家的肝癌有我们国家的特点，其中是80%都是和乙肝相关性。那么就是说，我们国家肝癌是由于乙肝引起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因素。
1: 嗯，那其实您也说到了这个
0: 建议积极治疗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治疗指征的把握还是。那李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体检啊发现乙肝有大，听到大三阳就会比较恐慌。但是呢，如果说查出来是小三阳，反而会觉得不太在意啊。这种认知到底是不是也有错误？
0: 说认为病毒量中等啊，年龄轻一点啊，那转氨酶轻度的升高，这种患的干扰素效果会更好些。那么现在的干扰素治疗效果主要是表面抗原的一个定量水平，那么在我们2对半检测当中，第一项是表面抗原。表面抗原的定量如果低于1500，我们通常认为是优势人群，这部分人群可以尝试干扰素的一个临床治愈。那么具体数据，在表面抗原低于500以下呢，这部分人群可能约有10%到20%的转移率，那么低于100以下，那么可能能达到50%以上的一个转移率。所以说目前的干扰素治疗，我觉得适应人群，第一个有这种乙肝治愈的这个期望，第二个呢，表面抗原比较低，那么主要是由于这两方面。那么干扰素可能会有它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流感样症状啊、骨髓抑制啊等等，这些通常都是轻微的，或者在及时在医生的沟通下能够及时处理好。
1: 嗯，那包括无论是您说的这个干扰素类的药物，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核苷类的药物，那如果说长期去使用的话，会不会产生这种耐药的问题呢？
0: 这个问题在10年前确实是一个很头痛或者很复杂的问题。那么刚才也说了，之前我们上市的药物包括拉米夫定、包括阿德夫韦、包括替比夫定，他们的耐药性还是都是比较强的或者比较高的。那么从恩替卡韦上市开始，那么乙肝抗病毒药物的耐药性都慢慢的不再是一个研究热点，或者不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从恩替卡韦开始，它的耐药率5年耐药率只有1.2%，而后面上市的包括替罗夫韦、丙酚替罗夫韦，包括现在的艾米替罗夫韦，他们长期的一个研究都认为它没有一个初始的耐药性。什么叫做初始耐药性？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吃这个药物，那么一直吃这个药物，它就不会产生耐药。如果说之前吃过其他药物再导致，那么可能会诱发。那么它如果一直使用这个药物，就不会出现新的一个耐药，新的停药。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耐药呢已经不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那么如果发生了耐药怎么办？一般呢，通常有以下几个办法。第一个呢，可以换药，比如说我吃恩替卡韦的，可以换成替罗夫韦；吃替罗夫韦的，可以把它换成恩替卡韦。第二个呢，就加药，就是说本来这恩替卡韦我加一个替罗夫韦，这种一个情况下，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说第三种办法就是我换干扰素。如果实在是有部分耐药比较厉害，或者对一些耐药位点比较特殊一点，我们尝试着干扰素的使用也是目前的一个办法之一。
1: 嗯，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乙肝患者啊，他在治疗一段时间以后，那可能医生就会跟他说啊，你这个呢就属于临床治愈了。那这个临床治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是说明彻底就治好了吗？还是还有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呢？
0: 临床治愈这个观念呢，其实也是近些年大家开始提出或者重视的。临床概念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表面抗原的转阴，就是2对半的第一项转阴。那么伴随着病毒的这个转阴，病毒转阴大家是容易达到的，那么表面抗原转阴再加上我们这个一个肝脏的炎症纤维化的这个稳定，这样子持续半年以上，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临床治愈了。那么以前大家觉得乙肝转阴或者乙肝摘帽子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随着治疗的普及或者使用人群的这个抗病毒时间的延长，那么临床治愈那么会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尤其在干扰素使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优势人群当中使用，那么有一部分人群能够达到一个临床的治愈。那么刚才也说了，尤其针对表面抗原比较低的人群，甚至能达到30%、50%以上的这种转阴的可能。所以说在对于个体而言，那么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一个检查，去争取有没有可能达到临床治愈，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
1: 好，那知道了。那再一次提醒到正在收听我们名医云诊室的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肝病科副主任李平。那李主任呢，也是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性疾病防控分会委员，从事肝病还有传染病的临床和基础工作呢有20多年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李主任呢主要是和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乙肝的一些防治的一些话题呀。
2: 是的。
1: 当然，如果您在这个肝病的预防上面、防治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今天节目里面想问到李主任的，都可以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版。

0: 疲劳，那么我们建议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尤其肝脏它是在这个凌晨这时期呢是一个修复的时期，我们建议呢就是在保证充分的一个睡眠，
1: 就是凌晨不要熬夜。
0: 对，
1: 哎，这个那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2: 作息的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对，李主任，刚刚您还说到一个，就是建议五十岁以上的人群，就是每年在体检的时候呢，还是要检查一下。像一般的话，是除了检查这个肝功能的话，还要检查哪些方面的？就是那种定期的每年的体检。
0: 就是对于定期的来讲，体检一般会，我们会建议体检中心的会体检。那么就是对于普通有乙肝的人呢，我们会重点加一下两对半和。病毒力量还有一个甲胎蛋白，如果没有乙肝的人群，你一般通常就是说肝肾功能、血常规、那么 心脏的心电图啊，然后胸部的胸片或者 CT 啊，那么等等，如果再强一些，再细致的也可以做一些胃肠镜啊，或者一些这个大范围的一些肿瘤指标，包括一些男性和女性特有的，比如说男性的前列腺啊，女性的一个妇科啊、乳腺啊等等这些方面的 B 超的检测。
2: 嗯，
1: 也就是过了五十岁，尽量体检的时候检查的详细一点。
2: 是的，那其实有很多乙肝患者其实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总觉得这个家里面如果有这个肝炎病人的话，日常接触就会有被传染的风险。
1: 哎、
2: 那我觉得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是非常的一个强调，这个乙肝啊，我们日常生活是不会感染乙肝的，不会传播乙肝的。那么乙肝的传播途径呢，它主要是通过血液或者体液。那么乙肝传播还有第二个特点，那就是说乙肝主要是在婴幼儿时期感染了以后，容易转为慢性。那么成人以后，五岁以后的人群感染乙肝呢，90%以上都是一个急性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有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接种了疫苗以后啊，这些原因。
1: 啊，好的，谢谢我们的李主任啊。另外有这边有一位女听众，她想问一下李主任，她说李主任，我是女同志，口苦口臭，睡不着，夜尿多，这个与肝脏有没有关系？
0: 和上面一个问题也是类似啊，
1: 差不多，哎，
0: 也差不多。
1: 嗯，
0: 这个问题处理，那么生活的习惯的调整，饮食运动的一个改变，可以把这个是可以去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1: 是，
0: 那么如果已经合并了一些转氨酶的升高，合并了一些血脂血糖代谢的紊乱，合并了一些血压的升高，那么我们现在比如说讲脂肪肝，其实不往往是一个单纯的脂肪肝，它是合并了一些代谢综合征，包括一些血糖的升高、血压的升高、血脂的一些异常。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你还要针对血脂或者血糖或者是血压进行一些干预。那么脂肪肝目前来说，目前批向于临床的针对脂肪肝的药物目前还不是很多，那么主要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司美格鲁肽类的，是一个可以用它获批来治疗脂肪肝的。那么第二类的还有一个甲状腺受体激动剂，那么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上市。这两类的就是认为治疗脂肪肝的药物呢，所以说大家可能还不是说用的特别的多。那么或者说大家来讲，其实从源头上来讲，这两类药物的使用呢，其实可以从生活甚至血红蛋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那么还有一部分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食欲下降啊，那么这个乏力啊，这些症状。那我想大多数人都是随着这个刚说治疗时间延长，这些症状呢会慢慢的减轻，那么它也会慢慢的耐受。那么但是在这个有部分人群，那确实会，我们也遇到过，刚说治疗期间，其实这些发热症状、乏力的症状都不是主要，关键是你的一些血糖规啊，或者你的一些生化指标。我刚刚说我们确实在打针期间有发现，比如说白细胞或者血小板下降的比较厉害的，那么这部分人群只能通过你定期的监测或者及时的监测发现，那么医生在评估还是继续使用，还是减量，还甚至停药。
2: 那就是说，那他如果要是现在不打干扰素的话，就是还是延续之前的这个治疗方法，
0: 对
2: 对
0: 对对，这个我觉得也不着急，因为我们抗病毒治疗呢，我们之前有句话叫做长治久安。那么我们通过的治疗，你看也是非常有效的，表面抗原已经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往后呢也是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这个空间。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们往后的一些新药陆续在上市的过程，大家可能也关注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863的一个药物，很有可能在明年就会上市。那么国产的一些，比如说乙肝疫苗方向的，RNA 干扰上方向的一些药物，都陆续在一些临床上市前的研究中。我想随着这个大家往后的治疗的一些手段和办法也会越来越多的。
1: 好，谢谢李主任啊。我们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的问题我们就没办法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回复了，我们在节目之外给大家回复。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李主任是在这个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治疗区，周二全天是做门诊的，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肝的问题，可以在周二的时候到军区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院去来找这个李主任。
2: 好了，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广播

0: 官发出千万美元悬赏啊。另外，美国政府此前发布的针对穆杰塔巴的千万美元悬赏也仍在生效中。伊朗军队总司令也曾宣布，击毙或抓捕一名所谓美国侵略者，可以获得3万美元。那么，美伊战争怎么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变成了一场赏金大战、暗杀大战呢？怎么解读这个现象？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我们先来说这个吸引这个网友眼球的啊，所谓伊朗悬赏特朗普小儿子的这个视频，您怎么解读这个视频？这是认真的吗？要释放什么信号呢？
1: 好的，我认为啊，那个伊朗发布悬赏那个特朗普儿子的这个视频啊，其实是伊朗强硬派针对特朗普搞的一次高烈度的舆论战和心理战。
0: 嗯，
1: 它的核心目的呢，并不是要真的执行这样的暗杀行动，而是要通过极端的挑衅啊，进行政治上的施压和一种报复性的羞辱。我们大家看到啊，这个发布者其实并不是伊朗政府，而是由极端强硬派控制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台。而且啊，这已经不是伊朗强硬派的媒体第一次发出这样的要暗杀特朗普及其家人的这种悬赏内容了啊。但是我们看到，至今伊朗也没有实施过一次实质性的这种暗杀行动。实际上伊朗我认为它本身并不具备这样暗杀特朗普及其家人的这种斩首能力。贸然行事啊，可能会适得其反啊，不仅达不到斩首的目标，反而会给美国以口实来发动对伊朗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这样的话伊朗其实就得不偿失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伊朗对特朗普及其家人发出这样的斩首威胁，而且只要这样的威胁发出，你看特朗普就不得不加以认真的应对啊。毕竟万一伊朗铤而走险，真的发动对他们的斩首行动，那么特朗普这个险可能还是不敢冒的啊。你看啊，上次北约峰会期间以色列就提供了情报啊，称伊朗将以肩扛式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战力提升了，那么整个孟加拉在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啊，那么将它的影响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那么首先我们看对于孟加拉国空军的战力而言，那么这20架歼十 CD， 那么使它成为了南亚地区少数拥有水下作战能力的国家。那么它还有这个 C-13B 型轻型护卫舰啊，这是基于我们的056型护卫舰设计的战舰，已经成为孟加拉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部队的主力。那么此外呢，它还有就是我们退役的053H3 型护卫舰啊，那么这是孟加拉国从我们接收的2艘053H 型护卫舰，并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啊，也是孟加拉国海军的重要力量。那么就空军来说呢，除了他们即将买的歼十 CE 之外，孟加拉国空军的主力啊，其实也深深烙着我们中国的印记啊，比如说他装备的歼七战斗机以及 K8 教练机啊，都是我们中式装备。可以说孟加拉国空军长期使用中式装备的这个传统啊，已经使它形成了一套适应中国制式装备的后勤保障训练和指挥体系。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晚上的时候它落在枝头上面，手电筒一照它，它就会定住在那里，一套它就行了。
1: 村民雷某就是在田间地头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以及鼬獾、豹猫等野生动物的，他将这些猎物小张来到派出所报警。他声称自己遭到网友徐某某利用合成照片恶意胁迫和持续骚扰，自己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四川眉山仁寿县公安局普宁派出所办案民警，
2: 他的这个合成的场景主要是在一个室内，那么受害人和嫌疑人同时躺在一张床上的一个场景，都是利用 AI 来进行生成的。
1: 原来小张和徐某某通过网络结识，但是双方从来没有线下见过面。为了达成线下见面并单独相处的目的，徐某某利用 AI 技术对照片进行合成处理，并多次通过微信将虚假私密照片发送给小张，频繁发送骚扰恐吓信息，
3: 反复施压纠缠逼迫受害人妥协配合。这种隐蔽式的网络胁迫对受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惧、精神压力非常大。
1: 就在小张报警一个小时以后，警方就抓获了同样住在仁寿县的嫌疑人徐某某。
2: 嫌疑人过来以后，我们通过检查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聊天内容和图片这些全部都已经删完了。好在是我们的这个受害者，他有这个防范意识，把他们所有的聊天内容和这个当时的聊天截图这些全部都

0: 零，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相信自己，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看大片追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江苏启动江淮及沿江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苏州交通运输发布航行通告，对太湖封航。超强厄尔尼诺至台风扎堆，江苏本周将会有两轮降雨降温来袭。溺水防范重在前置，江苏打造全链路防范体系，做好防溺水这件事儿。西藏吉隆尼市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害原因查明，因尼泊尔境内冰川发生冰岩崩，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直达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夷为平地。中国援助尼泊尔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随后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媒体披露，美国中情局局长上周访问俄罗斯，是想推进美俄乌三方峰会。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本周是会迎来两轮强降水，气温也会有明显的回落。今年八月底台风集中活跃，这种态势还是比较罕见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年的台风偏多还偏强呢？我们来听听记者江奇慧的采访。
3: 数据显示，今年西北太平洋已经有23个台风生成，仅八月就诞生10个台风，活跃度远超常年。多重热带系统叠加也将对江苏近期天气有所影响。根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一周我省的降水过程集中，强度大，分为两个阶段性降雨时段，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安宁说，
4: 八月30日夜里至31日，受低压道槽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沿淮及以南地区有强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盐城、泰州的部分地区六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9月1到2日，天气形势复杂，季风带内多个热带扰动发展，与副热带高压形成持续东南水汽输送，淮河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南京和苏州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3: 3号到6号雨势明显减弱，仅江苏东南部受热带扰动外围环流影响，多云到阴，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在持续降雨之下，江苏将会告别前期的高温天气，全省气温将会迎来明显断崖式下跌，昼夜温差、区域温差特征显著，体感愈发凉爽。刘安宁说，
4: 未来一周全省气温也明显下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降到30度以下，31日至9月2日江淮之间雨大的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5到27度，最低气温除本省东南部以外也有较明显的下降，本省西北部18到21度，东南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2度左右。
3: 由于热带扰动和数值预报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也将滚动更新预报信息，建议强降水地区关注内涝、自涝等风险，提前做好准备。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台风扎堆出现，强台风频发，属于比较少见的气候现象。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或将出现有观测记录以来强度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南京气象科技创新研究院专家庄元说，
5: 超强台风为什么突然变多了呢？这与今年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简单来说呢，厄尔尼诺就是我国东面这一大片太平洋海域中中东部的海水反常持续升温变暖，目前这一轮厄尔尼诺甚至有可能是近150年中最强的一次。
3: 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也彻底改变了西北太平洋海温的分布格局，直接导致台风生成的位置、发育过程发生变化，这也是今年超强台风频发的核心原因。
5: 往年呢，靠近咱们中国这边的海水较暖，大多数台风诞生在这里。
2: 有进展，今天的8:30的国内单元部分，我们会带来详细的报道。 根据西藏方面公布的调查结论，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兰塘里香峰北坡一条冰川

0: 湾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坠落后猛烈冲刷山体，形成了巨型泥石流，并沿沟谷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从地球长期的气候变迁来看，过去大约18000年间，类似的大规模冰融灾变并非没有发生过。现代人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一种默认，高山冰川虽然会退缩，但总体上仍然是缓慢的，可以预期的变化。但现在这种认知正在被打破。今天发生在青藏高原南缘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冰雪消融，而是冰川断裂、冰岩崩塌、灾变性下泄。这说明在全球持续变暖的背景下，一些原本被认为相对稳定的高山冰冻系统可能正在逼近新的临界点。人类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地球的关系，必须加快建立跨国共享的高山灾害监测与预警体系。如果还把这次尼泊尔灾害看成偶发的不幸，而看不见其背后的地球警报，那么今天埋葬在泥石流中的恐怕不仅仅是生命与家园，也可能是人类对于未来最后的侥幸。孩子们迎来开学季了，国家卫健委的官方账号健康中国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一下。文章说，吃三口还是饿一顿？早晨的餐桌呢，是很多家庭一天当中紧张的战场，不知道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在你家当中上演。因为孩子早上起来总会说没胃口，家长呢很焦虑，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有的孩子呢就简单吃几口，甚至一口都不吃。其实呢，孩子也并不是不想吃早餐，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早起的时候呢，身体是处于分解代谢占优势的状态，生长激素皮质醇水平比较高，胰岛素水平比较低，消化系统的启动是需要时间的，并不是孩子已经起床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如果说孩子起床太晚，或者是起床到上学之间的时间太短，消化系统还没来得及进入工作状态，所以就会出现早餐没胃口的自然反应。那该怎么办呢？这一上午要撑到中午孩子才需要有饭吃，怎么办？孩子上午会不会饿呀？跟大家分享几个方法，三步走。第一，唤醒消化系统。孩子起床之后呢，先给他喝上一小杯温水，不要加蜂蜜或糖，就温水就可以。引导孩子做几次深呼吸，促进胃肠蠕动。第二步，先液体后固体。液体食物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容易触发恶心反射，更容易被孩子接受，比如说温的牛奶、无糖酸奶、温水冲的燕麦糊等等。第三步就是三口原则，您记一下，就如果孩子早上吃不了太多，那就给他吃三口，比如说一口蛋白质啊，鸡蛋或者是奶酪，再加上一口碳水啊，比如说一个小包子，或者第三个就是一口水果，这么三口。就这个组合虽然说它总量是不够的，但是它可以提供给身体血糖稳定的来源和蛋白质启动的信号，帮助避免空腹上课导致低血糖再导致注意力下降的连锁反应。那这个开学之后给孩子早上准备早餐，确实是让家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又要起得早，而且关键是孩子早上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没有什么胃口，可能还吃不多，怎么办？你又担心他早上一上午扛不过去。那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组呢，也是专门给大家在市场上寻觅到了既快手便捷，又比较适合孩子在早上使用的早餐的一个组合提供给各位啊，是什么呢？是来自浙江的老字号信德茂非遗手工老面黑猪肉小笼包和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给大家配了一个黑猪肉小笼包和香菇青菜小笼包的一个组合装。这个包子呢，个头不大，小小的啊，就是你很适合给孩子早上一个小肉包，一个小菜包啊，假设早上出门急的时候吃不完，还可以带在路上吃啊，然后再配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啊，这个早餐。
1: 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近期持续高温，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合理安排户外作业时间，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出现中暑症状时，立即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病情严重者应及时就医。
1: 高温天气，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多，警惕电器设备超负荷运转，及时检查电线有无老化破损，注意用电安全。
0: 驾车出行前，应对线路、轮胎胎压做好检查，车中切勿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下车前要注意，千万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
1: 相关企业要做好易燃易爆物品存储和压力容器安全管理，加强动火作业和有限空间等审批监护，强化作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安全度夏。
2: 日前，省森防办、省应急管理厅在宜兴举办2026年全省森林防灭火业务培训班，各社区市、重点县市区森防办负责人及承担森林防灭火业务的柯谷市负责人共120多名学员参训。本次培训围绕森林火灾统计分析、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解读应用、提高舆情引导能力、典型案例剖析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授课。培训期间还开展了森林火灾处置演练教学，现场观摩了地方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情况，并围绕本地区森林防灭火工作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措施进行了分组讨论交流。此次培训进一步促进了各地经验互学互鉴，有效提升了各级森林火灾综合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插播一下广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正在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您呢有这个类似的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您可能也用过一
3: 些。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邀约体验活动，来自贵州怀仁茅台镇核心产区的古坛酒业正式启动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邀约体验活动。这是贵州古坛酒业面向广大新客户推出的重磅体验福利，意在让更多的消费者亲自感受茅台镇正宗酱香酒的独特魅力，传承生肖文化与酱酒文化融合的经典韵味。无论你是酱酒爱好者、节日礼赠需求者，还是想为家人储备佳酿的朋友，此次体验活动都将为您带来超乎预期的惊喜，千万别错过这场诚意满满的福利盛宴。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每瓶498元，两瓶一套的市场价格近1000元，但在此次新客户邀约体验的活动当中，新客户仅需69块钱就能直接带走两瓶正宗的茅台镇53度纯粮酱香马年生肖纪念酒。体验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直接下单。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如此高品质的茅台镇酱香生肖酒为何体验价能够低至69元两瓶？其实答案很简单，此次活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古坛酒业的一场品牌推广与客户回馈行动。因目前线下渠道不像之前那么容易开拓，在大众消费市场的知名度未能完全打开，此次推出超低价体验活动，核心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新客户以极低的成本亲身感受品牌的实力与产品的品质。69元的定价，古坛酒业希望通过这样的诚意之举，让消费者喝到正宗。
4: 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超强厄尔尼诺至台风扎堆，江苏本周将有2轮降雨降温来袭。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